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0: 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砂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

0: 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 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
9: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0: 新疆台消息，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

0: 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新产业协作园，埃肯图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埃肯图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商务部门监测的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 1.68 亿元，同比增长 2.9%。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自治区商务厅与多部门协同联动，紧扣中秋民俗、秋日文旅消费契机，整合政企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这两天，裕民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开启首轮发放。本次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50元三档面额，通过线上平台分批发放，覆盖全县重点商超、家电卖场、宾馆酒店等经营主体，全方位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裕民县居民刘希：
3: 非常实在，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加起来差不多有个100块钱，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2: 中秋假期，全区文旅系统举办各类文旅消费活动407场，推出240多项优惠政策。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运营总监张杰：
4: 推出10款梯度主题游玩套票，联动酒店、餐饮资源，上线3款吃住玩一站式双节限定套餐，同时提高服务，用优质的品质回馈各地游客。
2: 此外，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9月27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申请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0: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实现成套整机出口。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5: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设备。G50 重型燃气轮机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打造，本次 G50 设备落地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型首个海外订单，将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发电项目提供3台G50 机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秦硕介绍，该项目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路线，可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区域供热需求。除提供成套机组设备外，企业还将为项目机组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保障。
6: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5: 本次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成功出海，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保障重型燃机设备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提前对接企业需求，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结合重型燃机公路运输的特性，优化查验流程，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田文新：
7: 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 将超大件设备运输作为会晤重点议题，促成哈方建设大件设备专用仓储库房，并启用专用通道，实现中哈通道双向贯通，直进直出，实现大件设备当日审结，快速验放。
5: 据了解，今年一至八月，花果子海关累计保障2420辆超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快速通关，同比增长 38.8%。
1: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8: 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剥、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9: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两厘米左右。
8: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 60% 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8.6 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南：
10: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甲醇燃料，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一化矿业。
8: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0: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输欧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空白。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1: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12: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1: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方：
13: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整改到资料完善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顺利达到欧盟准入条件，成功取得出口资质。
1: 金秋时节，石榴、无花果等我区特色果品陆续迎来采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皮山县皮亚勒玛乡 2.6 万亩石榴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突破 1.8 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 在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渠道，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种植户玉素普图尔迪：
15: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14: 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目前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可达7300余吨。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当地销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16: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的话翻了5-6倍。
14: 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苹果也迎来丰收季，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的苹果园里，饱满红润的苹果压弯枝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当地在积极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的同时，还吸引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春：
17: 我们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动采摘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把特色林果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群众节假日出游选择，另一方面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推动群众增收。
0: 9月27号，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18: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1: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更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3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
19: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0: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3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21: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20: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22: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20: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23: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试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4.1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0: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

0: 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1: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2: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1: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占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3: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4: 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中国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近日回到乌鲁木齐，受到我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请听报道。
5: 9月24号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29岁的阿卜杜艾尼图尔贡

0: 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啊，是的，今天早上的快乐是闹铃没有响我就起床了，所以就是满血复活的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在路上。但是小芳，你是强行开机了吗？
1: 我是早上7点多钟醒了一次，完了之后呢，我又睡了一会儿。
0: 啊，7点多起来还能再睡？
1: 对，又眯了一会儿。
0: 这心真大。基本上我7点多，如果是醒的话，就真的是睡不着了，因为我们基本就要出门了嘛。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你要是再睡几分钟，就怕那一觉睡过去，然后就睡到了这开播之后。大家懂得吧，如果是我们睡过去了，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和大家见面，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1: 嗯，没错。
0: 所以今天早上闹铃没响我起了，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啊，这都不用闹铃啦，这是生物钟固定下来了吗？
1: 看来昨晚睡得比较早吧。
0: 嗯，睡得还真的挺早，而且这一觉呢睡得很好，就是属于那种晚上没有做梦，然后晚上呢也没有起来这个
1: 起夜，
0: 也没有看手机。
1: 嗯，
0: 就你知道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会醒，半夜会醒，醒了之后呢又不太知道是几点吗，又不太确定，然后把手机拿过来了要看一看时间，然后确定大概还有很久可以睡很久。
1: 嗯，
0: 像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小芳有没有？小芳也有，
1: 其实也有
0: 就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哎，发现才凌晨3点多。然后呢，就是我是看完手机的时候呢，我会安心的去再去睡。然后可能有些朋友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了。
1: 嗯，有这种情况啊。
0: 嗯，更多的人可能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会在这个时间点醒来呢？今天醒了，为什么这个昨天也在这个时间点醒了呢？真的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疑问，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最近睡眠不好，然后会那个内观自己，然后找自己身上的问题。难道是这个睡觉之前刷了这个恐怖短视频，还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半夜醒来呢并不一定呢意味着睡眠是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情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半夜醒来看时间。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也不用一下就这个深入到就是说自己睡眠出了问题，如果只是这个短时间的还真的不算什么问题，
1: 偶尔的还行。
0: 嗯，还行还行。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半夜醒来的时候大家会用手机看时间吗？看完这个时间之后大家
1: 还能不能睡得着，
0: 还能不能睡得着。一般情况下我一直以为就是但凡是半夜醒来它都算是就是没有睡好。

0: 因为有没有发现，但凡是比较正常的，好像是一觉睡到天亮，
1: 对，
0: 基本上不会醒。
1: 睡眠质量比较高的话，基本上从你睡觉那一刻，然后呢就到你自然醒。
0: 嗯，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1: 哦，那代表你的睡眠还是不错的。
0: 所以就是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特别的能睡。嗯。对，就是半夜基本不醒的这种，而且就是一睡着，然后睡到天亮的时候，就觉得人整个神清气爽。但凡是半夜醒了，这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就没什么太好的精神。嗯。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每天都会醒。所以这可能是这个大脑触发的自己的这个睡眠神经吧。但是看时间触发的心理过程，其实呢也是导致失眠的真正的原因了。比如到了凌晨这个几点，三五点的时候，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了，就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三个小时，是否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这好像是大部分人的就是看完手机之后的心理反应。小芳看完手机之后能很快的入睡吗？
1: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半夜起来看一眼手机哈，还有多久的时间，如果说还有三四个小时时间，我会庆幸哇还能够睡三四个小时。如果说只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时间，我也会想着哎还能睡一两个小时，
0: 也还不错。
1: 对，然后基本上这个放下手机之后还是能比较快的继续入睡。
0: 那会要是认真的去计算时间的话，估计真的就会影响睡眠。比如说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一下醒了就很清醒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挫败感，你知道吧？这种挫败感呢，就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这套生理状态呢，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的相反。所以呢，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的时候才能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这就是失眠者的困惑。
1: 没错，
0: 明明很想睡觉，
1: 就你很想睡觉反而越睡不着。那我们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到了那个点困了，那自然而然就睡着了，没有说特别刻意的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去入睡。
0: 但是呢，就失眠的朋友他在那个点的时候他会心生恐惧。恐惧什么？他会觉得，哎，我今天能不能好好的睡？
1: 对，
0: 我今天能不能正常的入睡？
1: 我还有这个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然后一晃时间过了一个小时了，还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就会心里越来越焦虑，
0: 就怕自己就睡不着，就怕自己睡不好。就是失眠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就是焦虑和恐惧。那在一项实验当中，失眠受试者被分配成两组，一组是盯着时钟，另一组是一个数字显示屏。那结果发现呢，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呢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1: 所以对于睡眠有担忧的人，会不断的扫描这个威胁的信号，反而是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呢晚上睡不好觉的一个习惯了。
0: 就是有些朋友说这个怕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在努力的入睡，然后心理暗示，然后呢数羊数星星各种都用上，但是还是没有用。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吧，半夜会醒吗？醒来大家能很快的入睡吗？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峰。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睡眠有关，半夜醒来大家会用手机看时间吗？看完能很快的入睡吗？好像睡眠的问题一个点都会让你就是感觉到你必须要看下去。
1: 是的，
0: 一个柚子说了，说看了一下时间继续睡，哎，还好，就像我偶尔会看，看完之后呢，如果时间长了我会有非常的安心再去睡，但是短了呢就会出现那种啊，怎么又到这个点了，我怎么还就是还没睡够，我这么困，待会儿我能起来吗？从头再来说，你看表的时候，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再去刷的时候，一定不要把手机放在你能够得着的地方。他说现在把女儿的手表找出来，晚上用它看时间。
1: 这个是个好方法，
0: 真的非常好的方法，
1: 回归到原始的这种看时间的方式。
0: 就至少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就是你醒的时候，但凡是因你醒了要看时间的时候，都是你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的时候。你再刷手机，那这时候你会更清醒。
1: 对，
0: 严重的影响睡。

0: 这个时候就完全睡不着了。
1: 或者烟雾说，哎，刚才这首歌有点劲爆哈、啊，我们的开场曲有叫醒服务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家里面的时候刚起床可以打开 FM101.2 全家人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把声音的调的稍微的大一些。在家里面基本上你就不用这个叫孩子起床了，你也不用叫自己的家人起床，是不是？
2: 是的。
1: 哎，手机一放大家就听到，哦，这是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了，要起床了。火车延误还说到了看完手机就睡不着了，就是不看。像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从头再来就说到了说拿女儿的手表来看。确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方法。你就是形成一种习惯之后，你基本上半夜就不醒了。就我家人有一段时间他会看手机，后来我就给表，就把表放到旁边。表放到旁边之后呢，他慢慢的竟然半夜不醒了、
0: 哦、
1: 半夜就不看表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能不能点一首歌，赵磊的小心气，可以的啊，这首歌应该我们也有。那下一首歌就给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看一下，就是其实半夜看时间为何会影响下半夜的睡眠呢？刚才也说到了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脂醇升高，这一套生理状态呢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是完全相反的。还有呢，就是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的困扰，入睡呢需要时间也就更长了。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道子老师是吗？就是你会在同一个时间点醒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你这几天都会在这个时间点会醒。就是身体里本身它是有一个闹钟的。
0: 对的，有一个生物钟。
1: 人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是90分钟，那每个周期的包含的浅睡眠啊、深睡眠和快速的眼动睡眠，整夜的是循环往复的。就为什么小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比如说你是习惯1点钟睡觉的，但是呢你到了1点半才睡的时候，你反而难以入睡。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的周期已经被打乱了，所以到了这个1点半的时候呢，反而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啊，虽然说你想睡，但是不一定能够睡得着。
1: 就是这个睡眠周期过了之后，可能就会稍微好一些。那深睡眠约占总睡眠时间的20%，大多呢是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到3个睡眠周期，就是3点之前或者4点之前的这个睡眠周期，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
0: 没错，到了后半夜的话，我们的深睡眠就会大幅的减少了，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呢会变浅。那此时呢，在睡眠周期转换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短暂的觉醒。哎，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大多数是在快要醒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后半夜的时候做梦会更多一些啊。那人的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呢，也会遵循严格的昼夜规律节奏，也就是说呢，午夜前后会降至最低，后半夜会开始慢慢的悄悄爬升，为清晨的清醒做准备。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在3到5点这段时间更容易出现睡觉睡醒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叫做条件反射。当一个人啊，我们前面说到，如果说经常在凌晨3、4点醒来几次，那大脑就会把这个3点和醒来绑定在一块儿，形成一个条件反射。那睡眠医学呢也称之为条件性叫醒。所以说如果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就等于呢不断的强化了这种条件反射。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就是如果大家忍不住看时间的时候呢，是有方法来隔离的。
0: 是的，那就是呢尽量咱们不要去看手机，或者说卧室里面呢也不要放这个闹钟，摘掉手表， 这个时候呢，醒来之后我们直接再次入睡，或者说上个厕所再睡，不要去纠结这个时间到底几点了。而且呢，我们睡觉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睡觉的环境调得比较暗一些，昏暗的一个环境。
1: 饭的觉醒多数呢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呢也不要紧，无需过度的恐慌。但是呢，如果你经常这样的话，确实

0: 可能会恐慌，总觉得自己的睡眠不够，精神不好。所以呢，刚才这几种方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但是我觉得物理隔离的方法，比如说卧室里不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像我们的话，可能会心里很慌很慌。
1: 对，就早上起不来怎么办？
0: 对，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比如说，这个醒来如果无法入睡的话，自己可以用一些自己就是经常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来让自己很快的入睡。
1: 对，就尽量呢，咱们睡醒之后还是不要玩手机。就像刚刚丽梅说的，用一些比较古早的方法去看时间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咱们一玩手机，那估计就更难睡着了。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了。
0: 对，关键是我觉得不管是手机，你是干什么，它都会让你很清醒，哪怕你是听首歌。
1: 对，
0: 因为手机，你想它有那个亮度，
1: 而且就是你看个时间，我都觉得会让你的睡眠变得不好，因为。就刚刚丽梅说的，你把手机一定看时间的时候要点亮屏幕嘛，点亮屏幕本来那个我们属于一个睡觉的环境当中是一个很黑暗的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你把屏幕打开的一瞬间，你就会感觉眼睛突然受到了强光的刺激，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更兴奋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反而就睡不着了。那用比较原始的古早的方法呢，看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电子这个时钟啊，或者说挂钟啊，这些，那看时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赵雷的话，因为我刚才听众朋友想要听小行记这首歌曲，我们的后台竟然没有这首歌，我找遍了后台没有找到。那今天呢就把这首
1: 咱们准备了再放。
0: 对，把赵雷的话这首歌曲送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0: 一首好听的赵雷的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说到了说电台的曲库该更新了。其实我们电台曲库一直在更新，就是很多的就是最新的歌曲我们都会上到歌库里头，但是呢就是经常好像也没有关注到就是哪首歌有哪首歌没有，所以呢你看听众朋友一点歌我们就知道了，哎，喜欢的歌曲没有，那在这两天当中呢我们就把这首歌上到歌库里。此刻呢也来到了9:33:55，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今天早上的路况和昨天基本上差不多。那解放北路是一路畅通的，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我觉得解放北路是相当的堵，但是早高峰的时候解放北路和咱们的人民东西路都还不错。
1: 嗯，路况还不错。
0: 嗯，但人民东路呢大概是哪个位置呢，就是在彩虹哎就肺科医院这里，就是桥过了之后、哎就是从东到西的方向。那总体来说呢，世纪大道的就是八个旗村的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开始堵了，然后堵过了友谊路的丁字路口十字路口就交接处，那堵从肺科医院这里又开始堵到了土曼桥上。滨河北路呢今天是不堵的，但是土曼路呢稍微的有一些堵。
1: 是的，
0: 土曼路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摩天轮的这个位置。嗯，大家知道东大桥呢此刻也是一个正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哎，那今天呢这条路上还不错。整体来说呢人民西路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西域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
1: 嗯，
0: 堵在了环江的这个位置。那莱宁路呢今天车流量大，但是我觉得你看小芳还真的不算堵。
1: 嗯，比晚高峰好多了啊。
0: 嗯嗯，新民路呢也是从石桥的这个位置到文化路呢稍微的有些堵。但是呢今天好消息是什么呢，文化路是早上是一点不堵。
1: 对，一路畅通。
0: 有没有可能是大家都出门比较早。那么再来看看健康路穆什塔克东西路，健康路和穆什塔克东西路呢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湖畔路的这个位置，然后在二医院的门口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包括天南路双向的都是从十二小这里呢到健康路的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有些堵。班超路今天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比较顺畅的，堵的位置呢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其他的路段还不错。
1: 青年南路还是有一点拥堵啊，
0: 嗯，青年南路
1: 还是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从五洲医院到建设路这条这一段，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目前来说车辆比较大。
0: 嗯，因为这有个46中学嘛，估计现在送孩子的家长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在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双向的有些拥堵，也新城南路的位置，
1: 嗯，
0: 青年南路呢今天是不堵的，
1: 嗯，包括美景路也是。现在呢南向北汇入到咱们班超路的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湖路吧。南湖路的话从咱们恒昌三期的门口也是过了十六小这边之后，南向北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现在是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和谐路这边东向西汇入到南湖路的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以及呢南湖路从阳光小区 C 区这边北向南下来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呢世纪大道南路东向西和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里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昆仑大道北向南从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下来到和南关桥交汇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现在呢就是五里桥这里今天是相当的堵，就在帕米尔大道这里，南向北的方向那一直呢在河上一直堵过了克孜勒苏河，那堵到了就是风情园的这个位置的对向车道，就是这条路今天堵的是相当的长。
1: 对，帕米尔大道今天堵的非常的长。
0: 五里桥这里大家如果正在 这个位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是怎么了，堵了这么长的位置。那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到五里桥的这个位置呢，稍微都有些堵。同时呢，西域大道月星上海城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有些堵。然后呢，和帕米尔大道交汇的这个方向，就是西域大道的这里呢，就是翡翠城的这里，稍微的有些堵。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吧。西环路的话，在幸福华亭这边啊，是北向南和团结路交汇的路口这边，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往下走的话，这边路况还算不错，主要就是在这里哈。之前呢，也有朋友反馈到这边停车的会比较多。所以呢，这边车流量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是的。那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还有那一些比较拥堵的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及时的告知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的不当的这个这两天有个热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和大家来分享，说链丘综合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用的这么精准，就链丘综合症，好像我自己这个看了一下，我好像也有这样的链丘综合症。
1: 有这种情况哦。
0: 对，真的我觉得狠狠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你看说我有链丘综合症，天气一凉我就觉得好幸福呀，那种平静感、岁月静好感马上风里就会飘满这个香味了，感觉到我就是幸福感一下倍增的感觉。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到了秋天，这个风一吹是那种凉凉的然后很舒服的风，带着淡淡的一股秋意，就会感觉哎呀突然很幸福的感觉。
0: 你看就之前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幸福感好像强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它是链丘综合症。
1: 不知道它为什么。
0: 对，这个词儿怎么这么好呀，也有朋友说我有链丘综合症啊，天气一凉就感觉好幸福，早晚走在外面凉凉的风吹在我的手臂上，空气中马上呢就会觉得飘着这种清新的味道，下班有空的时候就去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回家呢躺在沙发上穿着这个毛茸茸的睡衣看电视，真的有一种人生此刻最好的感觉。
1: 对的，就是到了秋天你会发现我们睡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放假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就是可以很好的睡觉，就是早晚的温度特别合适，当你在被子里面睡觉的时候能感受到是特别舒服的，它没有夏天的那种炎热，也没有冬天的那种寒冷，就整个人睡在被窝里边是感觉很舒服然后很惬意的，所以这也可能就是练秋的那种感觉吧。
0: 对，你要说就是春夏秋冬的话，你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好像真的你会觉得这个凉风，这个烤红薯的味道，然后呢你穿这个薄外套的这样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让你觉得平静感、岁月静好感，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就是只有秋天大家才能有这么真切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最喜欢的季节呀，我也希望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一切顺利啊。会的会的，一定会一切顺利的。这喀什人看完热搜之后只有一个反应，这哪有什么综合征啊，这分明就是喀什秋天的官方说明书，就是但凡是你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叫治，说治什么治呀，我根本不想治，因为秋天的喀什实在是太好了，太美好了。
1: 太美了。
0: 这真的特别的美。小芳，你说先说眼睛是不是啊？喀什的秋天是通透的限定款。
1: 是的，秋风一吹，整个喀什就开始换皮肤了，从原来的这种绿色换成了这种
0: 黄色暖
1: 暖
0: 的黄色，
1: 暖
0: 暖
1: 的，
0: 就是裹进柔和的秋日的光影里面，是不是？巷道里面明暗交错，氛围感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大家如果在街上的时候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比较干净的。

0: 滤镜。
1: 是的，包括咱们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帕米尔高原也好，这个湖面也好，还有山雪山也好，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美景。
0: 是的是的，这种颜色也就只此可以有，然后呢又到了看这个金色的胡杨的时候了，是不是？
1: 没错，胡杨林也开始整片整片的由这个绿开始转黄
0: 了。可以说如果你不管在哪一片胡杨林当中，就是树影沉在水面上安静的就像一幅油画，那有时候你树影呢是在这个沙丘当中，你又能感觉到这种苍凉壮阔之美。
1: 是的，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嘴巴了，到了秋天，
0: 对，
1: 那真的是各种的瓜果飘香啊，
0: 顶配香浓版。
1: 对的，
0: 就是喀什的秋天确实是不止好看更好吃，
1: 各种水果正是丰收的季节，西瓜葡萄桃子各种各样的水果，每一口咬下去都是这个汁水横溅，然后呢特别甜，
0: 就是感觉到秋日的仪式感，就是一口一口把这些水果吃进肚子里。哎，你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不是？还有呢，就是你要吃水果的时候再配上这个烤包子，哎，热热的烤包子外皮焦香酥脆，肉里肉馅儿饱满多汁，就是冒着热气儿，然后咬一口肉香迸发的感觉。
1: 是的，
0: 哎呀，我就觉得这就是秋日的味道，就是这种你说喀什人的幸福感它能不高吗？无论是这个咱们羊肉是不是这么好的肉质，还有呢咱们的馕，还有呢咱们的各种的就是美味，就是秋风里一口下肚真的就是暖意直达全身的感觉。
1: 是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
0: 这石榴汁喝了吗？大家小芳你喝上了吗？新鲜的石榴汁，
1: 今年的石榴汁还没喝。
0: 今年的新鲜的石榴汁啊，我就是这两天每天都会喝。因为在外面买的话它有那种瓶装的嘛，就刚刚榨出来，他会拿个小瓶子给你装上，然后你把这个小瓶子带回去，刚好就是一天的量。所以说就是不能错过这种美味，
1: 秋日的限定
0: 因为秋天很短，就感觉到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但是喀什的秋天呢确实格外的好看好吃好呆，恋秋综合征。这病不用治。

0: 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路况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醒耳朵。
0: FM 101.2，
3: 哈市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5: 我是小芳。
4: 是的，此刻来到了9:48:54，我们也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刚才和小芳还在说，其实早上的这个时间点呢还不错，那只要是大家提前个5到10分钟出门，基本上应该是就按时能到这个目的地。
5: 没错，从目前后台来看的话，不是特别的拥堵，只是少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些车流量。一个呢是人民东路这边，在老石油转盘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包括你在肺科医院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会有一点排队的情况。还有呢，慕士塔格东路在和青年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以及呢在健康路这里和天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车流量会有一点点。与此同时呢，包括现在的建国路也是一路畅通，建设路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呢青年南路这边还是会有一点车流量啊，南向北的方向会落到建设路这边，车流量是有一点点的。在南湖路的话，现在车流量还是有一点点，一个呢主要在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一侧呢北向南是阳光小区这边到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现车流量比较大。与此同时呢，南关桥这边东向西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现在开始有一点车流量，还有呢三运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和南关桥交汇的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一点车流量。42中学的门口这边北向南的方向有一点车流量。
4: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大家知道建国路呢从这边就东向西的方向是封闭施工的情况呢，很多的朋友会从青年南路来拐，此刻呢青年南路整体的呢就是两个红绿灯堵通了。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很多的朋友选择了新城南路，那在这个半点的时候其实最堵的时候新城南路是比较堵的，那这个点呢是青年南路比较堵，所以大家其实此刻可以选择新城南路来绕，提前绕，哎，这时候可能就更好的走一些。还有呢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五里桥这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情况，五里桥这里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还没有得到缓解。
5: 对，现在呢有双向拥堵的一个情况啊。
4: 帕米尔大道这里就是双向拥堵，而且堵的呢范围是比较长。
5: 对的。
4: 听众朋友有在这里的吗？可以跟我们说说这里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说完了路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当然今天的天气大家此刻如果正在户外的话就知道今天又是一个阴天，
5: 感觉很凉爽。
4: 嗯，是的。预计9月29号喀什各地多云见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局地有中雨，还有呢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9月30号到10月1号呢各地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呢变化不大。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9度左右。温差依然非常的大。
5: 嗯，没错，早晚的昼夜温差达到了15-16度的样子啊。
4: 中午的温度还真的是不错的，所以说穿个薄外套，中午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薄外套脱了。
5: 对的。
4: 那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好消息。9月28号的时候，中国短跑名将艾丽希尔·伍迈尔迎来了他的亚运会首秀。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4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作为中国队第一棒选手，和队友呢以3:02:15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顺利的晋级决赛。
5: 是的，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艾丽希尔，他出生于这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2026年5月， 那由自治区体育局二宫体育中心培养输送。2021年呢，通过了新疆大心脏选材计划，进入了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随后呢，进入了二宫体育训练中心。经过了专业的训练之后啊，艾利希尔的成长速度惊人，成为了国内男子400米新生代的领军人物。2023年呢，他以45秒71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男子400米的冠军，并打破了全国的少年纪录。随后呢，在2024年在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又以45秒53夺得了冠军。那同时呢，也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以45秒79夺冠，并打破了全国室内男子400米的纪录。此外呢，他还在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当中夺得了冠军。
4: 是的，在这届的亚运会当中呢，艾利希尔只参加了男子4x400米接力项目预赛，中国队派出他和肖恒、丁文豪、陈志胜参加。决赛呢，将在9月29号的晚上举行。
5: 对，今晚
4: 恭祝他们啊，取得好成绩。还有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两天呢，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的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的通车了。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呢，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
5: 没错。
4: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哈伊高铁呢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250公里，全线共设哈尔滨北、湖南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安庆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哈尔滨北站为己有车站，那铁力站呢是己有车站改建站，其余的均为新建的车站。其中呢，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5: 是的，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呢，哈尔滨到伊春可以压缩到2小时左右，哈尔滨到铁力最快1小时14分钟。哈尔滨到绥化就更快了，只要42分钟。那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绥化、伊春等地也会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的完善了东北地区的高铁网布局，同时呢，也对沿线的生态旅游开发、带动经济助力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哈。你看，现在咱们中国的基建哈，真的是全世界领先哈。这条跨越高寒冻土的钢铁巨龙也是即将带来新的变化。
4: 哎，是的，就是这个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5: 油然而生。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届喀什文博会。那文博会已经落幕了，有很多的朋友也问了，这个文博会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全景式的展示，那这个也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5: 没错。
4: 那9月27号为期3天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那作为目前新疆唯一经商务部备案保留的文化类的展会，这届的喀什文博会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突出了经贸属性，以空间迭代、产业融合、援疆协作、惠民消费多立发点。那汇聚了230余家参展企业，落地呢18场精准的产业对接，联动开展了200余场全域促消费活动，完成了一次从可看向可购、可感、可享的实质性的跨越。
5: 是的，这一次的展会也是进行了

0: 升级，从静态陈展到沉浸式的场景。其实中秋节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去逛了展，在发了朋友圈，感受到了这次的一个变化，就是呢室内产业对接加户外沉浸式的体验，在里边呢联动地区沅江省市文化科技非遗文创有16个专题的板块，没有隔着展板的近距离这种距离感，整个展馆呢大家都可以走进去玩起来，买得到的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场景，包括呢现场有很多的这种现场能够去参与的，比如说土陶制作呀等等，这些也能够让人亲身的体验这种非遗的魅力吧。
1: 嗯，跟活动配套推出的展节演宣联动系列文旅活动，像月满昆仑、中秋丝路、游园会打造了沉浸式的节日氛围，还有盛世欢歌、月满喀什、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年秋季新疆群众春晚、喀什示范点展示活动文艺晚会呢，带来特色的文艺演出。那文旅达人丝路行活动呢，则构建起了覆盖线上线下的全链条的传播矩阵。
0: 嗯，是的，这次的盛会呢，也是融合了各种展演的热烈上演，展示了咱们单向输出向双向落地升级的一个蓬勃姿态。
1: 嗯，是的，是的。其实，大家要是关注到的话，在展馆内大家就有什么 AI、VR 这些数字技术应用和传统的手工体验项目的交错排布，是不是？
0: 嗯。
1: 观众呢，既能带上设备体验虚拟丝路漫游，也能坐下来亲手的参与土陶制作、剪纸，还有漆扇手绘这些非遗体验活动。那户外的展区当中呢，集合了游园市集、特色展演、及时的消费等多元的功能，实现了客流在室内外自然的流动。整个展会呢，不再是孤立的展馆空间，而是一座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短期文旅消费目的地。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都有哪些亮眼的这个产品。

0: 六候补的功能上了。
1: 嗯，没错啊，跟12306起伏啊，能够抢到车票。
0: 是的，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声称12306公众号后台呢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内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的 APP 同步订单，号称呢能预测出票时间。
1: 嗯，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还有博主啊在推广第三方的 APP， 称他们的 APP 呢能够候补成功率会更高，还有 AI 预测的功能，可以在将抢到票的时间呢精准到某一天的几点钟啊。
0: 嗯，是的，我在这个视频当中还看到有这个点赞的收藏量都很大的这么一些博主，那评论区里呢也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了，还有人在问说在博主的引导下说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的服务了。
1: 是的，那其实呢记者也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发现啊，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麻烦。比如说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了，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了候补之后呢，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所有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12306也出来辟谣了，从未和第三方有过合作，在此类第三方的抢票 APP 上呢，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是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但是呢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的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0: 对啊，小芳你想一想，就像你去就是买东西一样，你直接从人家生产厂家买和你转个二手三手那能一样吗？
1: 对的，
0: 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虽然不太能对等上，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自己想明白的，是不是？
1: 嗯，
0: 12306也特别的提醒说广大旅客朋友务必的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的渠道购票。那12306从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那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呢，也严格的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的依法保护旅客个人的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再慢更慢或者购票失败。
1: 是的，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其实啊就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消息，因为他们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软件进行合作。
0: 嗯，那前两天在平台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就很多的票被这个别人抢空了。
1: 嗯，
0: 抢空了是什么呢？可能就有可能就是后台的暗操作。
1: 是
0: 来抢空之后他又把票呢加价卖给其他的人，但是呢现在12306已经出手了。
1: 嗯，
0: 就是这些票呢是买不到的，所以大家呢也再也不要相信了。有些朋友可能也是着急想要这个去到自己想要的地方，但是没有票了怎么办呢？我宁肯多花点
1: 钱买个放心。
0: 对
1: 啊，
0: 但是是这个不可以的啊。
1: 没错，就没有所有的任何渠道啊能够去给大家去进行候补和抢票。
0: 嗯，大家想一想，候补是等着捡漏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在12306平台候补不只是捡漏，那候补票源分两类。那第一是常规的退票改签释放的席位，通俗的讲呢就是有等着别人退票之后捡漏了。
1: 第二个呢是根据这个铁路部门的一些新增数据的运力，可能会实时的去调整这个运力。
0: 嗯，
1: 也就是说可能会临时增开列车、加挂车厢，或者说动车组重连，那这个时候呢会增加一些席位。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候补了，也就是说候补的时候呢是增加的这些位置，然后咱们就买上了。嗯，
0: 对对。那为什么有的列车车票开售的时候你即处于候补的状态呢？这个可以理解吧，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优先保障的是什么呢？就全程及较短距离旅客的出行需求。那较长距离就是保障的是全程和较长距离的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嗯，
0: 那车票开售的时候呢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呢主要集中在热门的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
1: 是的，也就是说呢会把大量的这个车票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到终点站的这些 车站区间，那优先会满足购买长程票或

0: 短这个全程票的旅客的需求，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在中途买票的话，可能就会陷于一个候补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一些非热门的列车或者说短途列车，这个时候呢可以避免哈，能够去和他们去进行抢票，而且呢同时购买这种车次的中间的站的这个车票，也可以提交候补的需求。
1: 同时呢下多个候补订单，中签概率会提高吗？这个我个人觉得会，但是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针对同一趟旅程同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希望呢借此增加中签概率。
0: 没错，对此呢12306工作人员也是说到了，系统会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如果说同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那乘客可能要重复的去办理车票的退费，还会产生退票的这个费用。
1: 对，之前呢我是不是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我没有买上票之后，我下了候补的订单，当时呢怕这个候补不上，然后我下了很多个候补订单，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都中了
0: 啊！然后
1: 真的都中了，你要交这个车票费，就是你要交车票费。后来呢，真的就是一个一个退，而且呢，小芳其实这个12306和旅客出行增加了很多的负担。比如说你都买上了，本来你要只是一个行程，然后你买了多个行程，意味着其他的人呢，他买不到那个行程。
0: 对，你的这个占了别人的位置，
1: 占了别人的位置。虽然你退票了，但是呢，其实耽误了中间的一些时间。
0: 是的，而且呢，你自己还承担了一些退票的费用啊，比如说。时间可能在48小时或24小时左右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付出的这个费用就比较大了。
1: 对，所以呢，我当时不是说到，其实这是一个 bug， 我想12306能不能把这个稍微的改一改？比如说我只能中一个，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放空。就放出来，你不要就是我把钱都交了，然后我要
0: 去中了一个的话，其他的就不要再去给你去进行了。
1: 对，是的。之前呢，我是提到这个问题，
0: 因为
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改进，因为系统不能够去认定你一天当中有几个行程。对它，因为你是买的不同时间段的。
1: 对，不同时间段，就比如说今天买不上了，我买明天。我明天呢，我又怕买不上，我又买了个后天的。
0: 对，因为它不能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比如说只要一张票，所以呢，那系统就会认定你这几天可能都有这个
1: 出行
0: 的计划，所以呢也。都会给你成功了。
1: 所以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购买候补车票的时候花了10000多块钱。
0: 是的，
1: 我也就很能理解他为什么一着急就买了很多的候补车票，订了很多的候补车票。
0: 没错。
1: 所以提交候补的时候如何才能成功兑现的，铁路部门也是为大家支了三招。
0: 是的，每个用户呢同时提交6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可选3个乘坐日期，最多能凑够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还能勾选多个级别。也就是说呢，咱们别死磕某一趟列车，多个时间段的车次可以都选上，组合越多，那匹配的概率就越高。
1: 对，这就其实也有点相互的矛盾，但是呢这个
0: 没办法，买到票就行了。
1: 买到票就行。
0: 相对于机票的这个退票费用来说，咱们这个火车票的还是相对来说能够承受。
1: 因为你看嘛，你刚才也说到了，就你要买到60个这个日期的加车次的组合，如果就是担心的话，你真的会买60个哦。
0: 没有，他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在同一个候补订单里面添加了60个，不是
1: 添加了60个，
0: 不是像你添加了几个订单的候补。
1: 这是同一个。
0: 对，这是同一个。同一个。
1: 这个倒是不是问题。
0: 所以呢就只会中一个。你是因为多买了几个行程，然后添加了这个候补订单，所以呢就会造成多个候补订单成功的这种状
1: 况。对，就在一个候补订单里面。
0: 在一个候补订单里面可以选择多时段多列车啊，这样子的话，咱们就只中一个了哈。
1: 还有呢，选项必勾选，提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勾选接受新增的列车。那一旦出现了加开的列车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为大家兑现。
0: 对的，同时也要把握先机啊，先到先得的一个原则呢，一定要核对好个人信息，别因为超时支付填错了这个信息啊。所以购票认准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咱们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不要相信所谓的加速通道了啊。
1: 对，加速通道不存在，再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你可能是多花了钱，后来呢你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
0: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这秋天刚才说到了秋天综合征，我有秋天综合征，但是不用治。这秋天真的

0: 真是太美好了，而且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麦盖提的这个蟹，螃蟹，还有呢舒富鲜的螃蟹，
1: 是的，
0: 是不是都端上了大家的餐桌？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吃螃蟹吗？就是有哪些部位是可以吃，有些哪些部位不能吃的吗？还有呢，就是小芳，你有没有发现到蒸螃蟹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白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固体？未来，喀什地区凭借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自古便是连通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商贸枢纽。
1: 这次国际赛事的举办呢，也是以体育为媒，以青春为桥，跳出了单一赛事的范畴，成为了展示城市形象的绝佳窗口。那这项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它呢不只是一项赛事，更是一座桥梁，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春与梦想。我们的喀什足球也正以这样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记住和期待。
0: 一角绿茵连接中外，热血未止，精彩继续。一场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让青春风采、思路魅力通过绿茵赛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虽然呢足球赛结束了，是不是？但是
1: 这份友谊，
0: 这份连结中外的纽带会继续的下去。这又到了吃柚子的时候。就前两天呢，我跟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苹果的消费提示，还有呢葡萄的消费提示。那吃柚子的时候，这柚子的消费提示呢，必须也得来一波。
1: 是的哈，到了秋天，新鲜的柚子呢也是陆续的抵达了水果市场，眼下呢也是正是吃柚子的好时节了。
0: 但是呢，正在服用降脂药的人来说呢，这时的这个美味里头可能藏着风险，轻则呢降低药效，重则呢给身体带来伤害。这还真的是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到的。那我能吃吗？我到底能吃多少呢？
1: 是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学部医生提醒到，正在吃他汀类降脂药的患者呢，这个季节也要格外的当心柚子了。医生介绍到啊，秋天柚子大量上市，但是呢也要注意避免的是西柚。正在服用他汀的患者不要吃，因为西柚当中含有一种酶的抑制剂，会使他汀在体内的代谢受阻，导致他汀浓度升高，在体内蓄积，对肝肾的损害呢就会增加。
0: 其实呢，食物影响药效的案例呢，在门诊里呢非常的普遍。像有一位65岁的杨女士，她就是血脂高，有甲减，4年前呢做了心脏支架，他汀、伊哲迈布、阿司匹林加上甲减的药，这种药呢每天必吃。那他的药单里面正好就有他汀类降脂药，这几年药呢是越吃越多。他一直搞不清楚的就是优甲乐，这天专门到医院问了医生。
1: 那医生也是介绍到了，优甲乐会和牛奶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药物的吸收。服用优甲乐呢，建议空腹，和牛奶、其他的食物以及别的药物呢，最好间隔1小时。
0: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和食物搭配的时候呢，要相当的注意了。
1: 是的，除了当季的柚子，那日常饮食当中还有几个容易被忽视的搭配禁忌，大家也要注意了。首先呢是左氧氟沙星等奎诺酮类、四环素类的药物不要和牛奶同服，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离子会和药物结合形成复合物，减少肠道对药物的吸收。
0: 还有西柚汁会抑制人体的就是甘药酶，和辛伐他汀这类药物同服呢，药物无法正常的代谢，在体内积蓄，容易产生毒副作用。
1: 还有呢，茶水还有鞣质会和含铁等金属离子的药物结合，影响吸收。
0: 同时呢，酒精呢也是服药期间一大高危的禁忌。医生也是提醒呢，服药期间尽量的不要饮酒，也避免食用含酒精的食物。比如说呢，酒精本身有中枢抑制效果，比如和镇静催眠药同用的时候呢，会加重中枢抑制的作用，出现这种嗜睡乏力，严重呢可以引发呼吸抑制。
1: 是的，那部分的药物还会和酒精发生双硫仑样反应，阻碍酒精的代谢，引发头痛，甚至是酒精中毒。
0: 此外呢，粗纤维的食物也会影响药效，比如说部分需要空腹服用的药物，如果和粗纤维多的食物一起吃呢，会减缓胃

0: 的排空，那药物呢到达肠道的速度就会变慢，吸收就会慢一些。
1: 所以啊，秋天到了哈，虽然说水果好吃，但如果说咱们有在吃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用药的安全。不只是吃不吃药，也更要关乎怎么吃和什么一起吃。记住呢下面的几个原则，一个呢就是吃药前一定要看清楚成分的说明，那如果说有疑问呢，一定要及时的咨询药师，还有呢服药期间一定要管住嘴，遵从医生的医嘱，医生说什么不能吃，咱们在这个服药期间呢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够乱吃。
0: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跟大家科普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都不当回事儿的事，但是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吃的药的一些习惯，
1: 甚至可能会严重的引发中毒的情况了啊。
0: 哎，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生活习惯当中呢可能也正在伤害你的身体。
1: 是的，
0: 像今天是9月29号嘛，是世界心脏日。心脏是人体一刻不停的棒，为全身呢就输送血液，从不旷工。而且呢我们就常常的怎么说都忽视它，比如说到了熬夜，比如长期喝酒，比如高盐饮食，
1: 对，
0: 这些呢都特别的伤心脏。哎，也是一些坏习惯。很多人是不是也天天都在做？
1: 对，有的时候咱们休个假呀，就会觉得稍微追个剧，熬点夜，这一不小心就可能到凌晨2-3点了。
0: 对，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小小的器官，这个器官虽然小，但是呢它绝对不能退休，
1: 全年20
0: 无休，
1: 真的是7×2/24小时乘以30天乘以365。
0: 对，就是你退休了它都不能退休，你休假了它也不能休，它的功能甚至呢超过了你的年龄。
1: 对，
0: 哎，所以它呢就是我们的心脏。
1: 是的，它一直是7×24小时无休无眠的工作。
0: 人生的第一次心跳呢在我们还是胚胎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为什么说它比我们的年龄还要长呢？
1: 对，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这个心肌 细胞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
0: 所以说从此呢部分的心肌细胞自发而规律的释放着电脉，从一刻不停的重复着这生命的节律。
1: 是的，心脏虽然说只有拳头大小，却肩负着全身的供血任务。
0: 普通人呢全身的血液呢有大概5升，心脏呢只用1分钟左右就能让全身的血液循环一圈，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对，感觉好伟大啊。那如果说大动脉被切开，这种维系生命的强大力量呢就会使血液喷射将近2米的高度。
0: 不仅如此，心脏也非常的聪明，能够在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帮助之下呢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的调节心率。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心率都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呢？如果它不调节，我估计
1: 对这个心脏的心率就会发生变化。
0: 这个会怎么样呢？想想都有点这个可怕，就是会跳得很快，让你无法干任何的事情，也可能跳得很慢，让你像乌龟一样。所以健康的成年人在清醒安静的状态情况下呢，心率通常是60到100次每分钟。就是怪不得我是运动员的心跳心率
1: 低于60的话，就属于运动员的这个心跳。
0: 大概我在54左右。
1: 我有段时间健身的时候是在50左右。
0: 50左右。
1: 对，就是。那几年都在健身，然后呢这个心率就会很低。
0: 这就是是不是说就是心脏跳得比较慢？
1: 对，就是代表你的这个供血功能包括心脏会更强壮，因为天天进行这个有氧无氧的运动就会让你的心脏得到更好的锻炼嘛。
0: 在运动或者紧张的状态下呢心跳就会加速，这样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
1: 对，同时呢睡眠的时候也可能会降低心率，节省能量。睡觉的时候的话一般在每分钟40到50次的样子。所以
0: 要多睡觉。
1: 要多睡觉，让我们的心脏呢也稍微的
0: 休息一下。
1: 不是休息，就是稍微的缓和一下吧。
0: 对。
1: 不能休息。
0: 让人家稍微的放松放松。是的，如此完美又强大的心脏。一生平均要跳动多少次？你猜一猜。
1: 哎，一生要跳动30亿次啊。
0: 循环的蹦出2000万升以上的血液。
1: 真的是个劳模。那如此强大的 能量啊，动能来源其实是心肌当中含有的大量线粒体当中提供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了。
0: 同时呢，心脏作为人体血液循环的枢纽，本身呢就拥有非常丰富的血管网络、氧气和营养管构。
1: 是的，然而再强大的器官也不能一直保持完美的状态，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出现故障，心肌呢细胞也会定期的进行蛋白质和细胞器的

0: 更新和修复，那受到轻微损伤可以自行有限的去进行修复。
1: 嗯，对，这啊，人家还真的很厉害了啊。
0: 对，但是呢，咱们也不要忽略了他的坚强哈、啊，后面背后的危机。
1: 嗯，因为他很坚强，大家就可以随便的造吗？但是并
0: 不
1: 可以，不、
0: 啊、
1: 对，因为背后确实有很大的危机。首先呢，就是
0: 熬夜了，
1: 不得不说的熬夜、啊，这个。一说到熬夜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都会这个检讨一下自己，但是过了是不是该干啥还干啥呢？
0: 对，熬夜会使血压升高，人体呢更容易发生炎症，使血管的状态变差，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嗯，还有呢，这个卷烟烟雾当中的尼古丁与一氧化碳可以损伤血管内的皮细胞，内皮细胞使血栓的风险增加。
0: 是的，还有长期饮酒也可能会引发高血压，促进炎症的反应，增加呢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影响心血管的健康。
1: 嗯，这就是你看刚才烟酒还有呢咸，
0: 对，另外就是高盐了、高盐的食物，
1: 长期的摄入高盐食物它会怎么样呢？
0: 会引发高血压，而高脂肪的食物呢会增加导致肥胖的高血脂，也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
1: 嗯，而好习惯呢就让心脏更加的健康，
0: 对的、
1: 哎，为你忠实的跳动的更久。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呢，就是绝不吸烟，最好忌酒，定期体检，合理膳食，规律的生活，经常锻炼，让我们拥有一颗更好的心脏、
1: 啊，对，我来数数我到底有几项都占了、绝不吸烟没有，最好忌酒基本也没有，定期检查，哎，也定期体检，这个非常的重要哦、
0: 每年。
1: 那今年还没有体检的朋友是不是也赶紧的行动起来了？还有合理膳食，好像对身体就是不太好的就是没有合理的膳食、而且我们说到了就是每天你至少要吃到25种食物，是不是啊？
0: 这个没有达到，
1: 没有达到。牛奶呢要多喝一些，喝到300毫升左右，是不是啊？
0: 嗯，
1: 也基本上就真的是规律生活呢，啊，还行吧。像新奥那样真的做不到，就10点半睡觉，这个太难了吧？
0: 是的，
1: 还有经常锻炼还都可以，所以大家也来把这些项目当中的这个大家有没有占到几条呢？也来这个自己检测一下，有没有对自己的心脏好一些？我倒觉得不只是心脏，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你都要对它好一些。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大家先听吧。我今天跟大家送出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适合马上快到国庆节听的一些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到这个点感觉人没劲儿了，
1: 饿了，
0: 饿了，真的是饿了。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好身体，就是能照顾好自己。
1: 是的。
0: 同时呢，也能照顾好家人。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随时的提醒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一定就是不要点陌生的链接。最近呢，有没有发现就是新的诈骗的这样方法是层出不穷？
1: 是的，
0: 就有时候让你防不胜防。像9月19号的时候，因新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智慧侦查中心联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呢，精准预警、快速处置，成功的劝阻了一起针对未成年人诱导家长转账的冒充警察类电信网络诈骗。
1: 当日呢，伊犁州的智慧侦查系统向公安推出了预警提示到啊，位于小区的一些王某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存在大额资金被骗的风险。在接到预警之后呢，也是迅速的展开调查，当即呢对王某名下的银行卡涉案的这个微信进行了强制性的保护性止付措施，同时呢也是依托微信账单的交易单号对已经产生的
0: 19,999元
1: 转账金额进行了溯源追踪，最终呢全力追缴了被骗的钱款。
0: 真的为他们挽回的经济损失是多少呢？113.2万元。
1: 总共是
0: 是的，总共是这么多。所以真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哇，不堪承受之重。
1: 是的哈，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些一些小朋友啊家里的时候呢，据了解，11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独自刷抖音的时候，不慎点开了陌生的链接，然后呢自动安装了某款 app， 然后尝试退出的时候呢就无果，而且呢出现了这种黑屏的情况，恢复正常之后便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
0: 我也有过，就是不注意点开了某个东西，就你不知道你在点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跳出来，你点了之后呢就退不出去。
1: 没错，
0: 退不出去呢就黑屏了。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赶紧的关机。
1: 是的，把这个手机的卡
0: 赶紧
1: 拿出来，然后把网络给断掉。
0: 对，是的，在你还没有产生就是严重的影响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要关机，然后呢大家尽量的第一时间把那个手机卡取出来。还有呢，我还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是它有那个箭头，那个箭头呢不停的在帮你点这个那个，然后你没办法
1: 去进行正常操控。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它已经控制了你的手机了。
0: 对，有这个箭头，就是像鼠标的这个箭头一样，它不停的在你手机上点。
1: 就是你已经被远程的操控了。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呢大家要知道怎么去处置。
1: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还是要跟咱们家里的这个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说清楚啊，要去怎样的去进行应对。那同时呢也是民警详细的介绍到了啊，我们呢要定期的去修改这个支付的密码，不要呢全部都设成同样的一个密码，包括呢解除一些可疑的账户的绑定。同时讲解了包括呢冒充公职人员的一些诈骗、未成年人涉网的一些套路等等，这些提醒家长呢一定要对未成年人手机

0: 使用呢进行一个合理的监管。
1: 嗯，孩子呢有时候他小，他不太清楚，他不知道点开这些陌生链接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嗯，这个呢就导致了什么呢？嗯，家长呢又弥补孩子的一些就是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家长又再一次的被套路。
0: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知道，就陌生链接不点，
0: 千万不要点。嗯，
1: 哎，支付宝比如说这个微信啊，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的密码，支付密码，那么出现了就比如说特别简单的时候，大家也及时的修改，把它修改的稍微复杂一些。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遇到了这样电诈的时候，第一时间呢还是把所有的卡从我们的平台上全部解除掉。
0: 嗯
1: 嗯，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发送，那陌生的链接不点的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相信天上有掉馅儿饼的事儿。
0: 是的，这个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呢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个节，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信息。
1: 对，如果大家无法操作的时候，无法掌控自己的手机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到最近的警务站
0: 去
1: 寻求这个咱们
0: 帮助。
1: 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每天开心。那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秋日暖阳澄澈透亮，山河辽阔无恙，人间烟火滚烫。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一段温柔热烈的午后时光里呢，小帕带着大家呢一起奔赴一场专属于国庆的燃情盛宴。如果说呀，日常的旋律是写给生活的温柔情书，那么国庆的歌声就是写给祖国的赤诚赞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万里山河锦绣，岁岁盛世安康。国庆呢，是属于华夏儿女最热烈、最赤诚、最滚烫的节日。我们生于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证山河更迭、盛世繁华，感受岁月安稳、烟火寻常。这一份安稳与荣光呢，藏在万里山河的壮阔里，藏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更是藏在一首首热烈滚烫的旋律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解锁国庆超燃欢快流行金曲合集，打破传统爱国歌曲在庄重刻板，集结国风辉煌、青春热血、追梦向上、盛世颂歌多种风格曲目当中。每首歌呢是立意不同，意境各异，文案不重，有千年文脉的传承，有赤诚家国的热爱，有少年逐梦的滚烫，也有盛世前行的力量。以声为句，以歌献礼，共颂锦绣中华，共庆国泰民安。愿每一段旋律呢都能够唤醒我们心底的家国热忱，愿每一份的热爱都能够奔赴山河万里，盛世光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伴着激昂的旋律，共赏盛世国歌，盛世中国，聆听属于华夏的时代乐章。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开篇第一曲真的就是这种辉煌浩荡、直击人心的歌曲啊！作为致敬紫禁城600年、献礼华夏文脉的重磅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时代啊国风家曲歌曲当中呢巅峰之作了，也是王力宏龙的传人的这个进阶的一个序章。褪去青涩的呐喊，沉淀千年的底气，将华夏文明的风骨传承与复兴唱得大气蓬勃、荡气回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的家国热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在于纯粹与热烈，它不分年代，不分年龄，无论孩童老者，无论南北东西，听到旋律呢，便会心生滚烫，心生自豪。它唱的是山河热爱，是民族同心，是举国欢庆的赤诚，是岁岁安康的期许。国庆佳节，万家同欢，举国同庆，这首欢快热烈的旋律最能够诠释华夏儿女最纯粹最热烈的家国赤诚，致敬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大美中华。

重的深情告白。楚海辰他的母亲是中华，如果说爱我中华是外放的热血呐喊，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内敛的深情眷恋了，以最温柔的笔触将祖国呢比作母亲，把家国热爱呢化作绵长的温情，赤诚的感恩。这首歌跳出了宏大叙事的激昂，聚焦于细腻温情的家国情怀，也是将对山河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对民族的感恩娓娓道来。每一段的旋律呢都是温柔的致敬，每一句歌词呢都是赤诚的告白。国庆不仅是热烈的欢庆，更是温柔的感恩，感恩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感恩盛世庇佑，岁岁长安，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感念故土，以赤诚之心啊，护锦绣中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楚海辰的《母亲是中华》。

盛世中华的荣光源于代代国人的热血奔赴，全力以赴。力先达的热勇是专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国庆金曲。褪去传统颂歌的庄重，满是青春朝气，滚烫热血，唱出了当代少年的赤诚担当，无畏前行，是最鲜活、最治愈、最有力量的时代之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力先达的《热勇》。

盛世向前，步履不停，时代奋进，未来可期。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跨越时代的励志金曲，更是献给祖国、献给每一个追光者的国庆赞歌。数十年旋律流转，依旧热血滚烫，治愈人心，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发展，也伴随着一代代国人逐梦前行，向阳生长。这首歌的内核

是奋斗，是坚守，是希望，是前进。祖国的日新月异，盛世繁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耕耘，年复一年的奋进。从山河重建的大国崛起，从贫瘠荒芜的繁荣昌盛，华夏凭借着永不信弃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奋斗，一步步奔赴璀璨未来。而每一个普通人的梦想都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个人微光汇聚，便是盛世星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盛世中华，山河一统，九州同心，四海同安。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是温柔又治愈的国庆献礼金曲，以紫荆花为意象，诉说着山河归一、家国团圆的温暖与荣光。曲风温柔舒缓，深情治愈，也是藏着独属于华夏的圆满与坦荡。那接下来我们第七首歌呢，就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

盛世繁华不忘来路，岁月峥嵘不忘初心。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韩磊和谭维维一起演唱的《不放初心》，是国庆金曲当中最具深度、最有格局的经典之作。曲风呢辉煌庄重，唱腔也是醇厚深情，回望来时之路，坚守初心使命，赞颂家国征程，致敬岁月峥嵘。整首歌里面呢，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这一句的歌词也是道尽了华夏前行的坚定与坦荡。盛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时代步履不停，奋斗永不落幕。国庆致敬盛世，更致敬初心，愿我们永远铭记来路，心怀赤诚，坚守本心，以初心赴使命，以笃行继续华章，守护锦绣山河，奔赴璀璨未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不忘初心》。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等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盛世荣光由磨砺而来，山河无恙呢，皆因无畏坚守。那蔡国庆的这一首《披荆斩棘》也是一首超然励志的国庆金曲，节奏呢铿锵有力，激昂，旋律热血，唱出了华夏一路走来的坚韧无畏，啊，奋勇拼搏，致敬所有迎难而上、披荆斩棘的追光者与守护者。整首歌曲旋律呢昂扬向上，气场铿锵，每一段的节拍都是力量，每一句的吟唱都是坚守，不仅致敬祖国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也是致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奋斗前行、直面困境的普通人。国庆之际，愿我们永葆披荆斩棘的勇气，无畏向前的底气，与祖国并肩同行，共赴山海，共赴荣光。

耳听，钟鼓馔舆。

0: 风云榜第十七名。
1: 刚听到啊，这也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了，来自张悦，出道已经九年了，这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还是非常之专业的。新歌的名字叫做天生刺猬。
2: 哎，那业务好呢，其实也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比如说全面掌握自己音乐路线的排在本周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哎，就是来自李霄云自己创作的《还会心动》啊。
1: 嗯，那本周第十五名新歌进榜啊，这首歌成绩最好了。哎，这位没有进榜，但是他的朋友圈是遍布榜单。
2: 哎，他呢埋伏了，他埋伏在词曲的创作这一栏。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汪苏泷联名第二系列啊，那终于听到这首新歌了，和万妮达的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中国风了。思念若是一首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放风云榜，七宝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这首歌曲前进有四格之多，这是人也漂亮又会写歌的许杨玉卓。新歌呢写给七夕佳节一个人的情人节。
1: 那位列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呢，上周17，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又要说了，大家真的不要以为他最早是演员出身，其实他唱跳俱佳哦。
2: 是的，所以这次呢只是干回了老本行啊，这位是帅哥李云瑞，这一次呢是跟秋天啊在音乐上有了交集和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白日漫游》。
0: 东方风云榜第13名。

0: 又浪漫又甜又松弛，听到这首歌来自本周第十三名李云瑞的作品，叫做《白日漫游》。
1: 那本周第十二名这首歌曲来自女团 Color Max 带到新歌叫 His， 叫上周前进四格。
0: 那位列本周第十一名的这首作品呢，他也是出身于女团啊，现在呢 solo 发展了，毛维嘉也带来了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歌名就叫猫。
1: 那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马上和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刚听到这是来自汉霄最近跟葛大为老师在音乐上的特别合作《后视镜》，叫上周前进三个，本周第六名。
1: 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也是升了三个座次了，来自刘雨昕的全新单曲 Strange。
0: 本周第四名呢，这位也是在稳步攀升两格啊，这是来自王赫也他的珍宝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很值得向大家推荐啊，新歌叫 Rain to Fire， 下周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呢？那稍事休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前三甲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汪凯，大家别忘了可以前往阿基米德 APP 找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除了可以参与日常的票选以外，歌手们也都有新歌推荐要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咯。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 A2O May， 作为一支女团来说，他们的业务是非常的好，他们的曲风啊，也是相当的甜美可爱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呢听一次大家就会记住旋律啊，这是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感受一下本周季军位次，新歌叫心跳赫兹。
2: 东方风云榜

0: 呢就是本周的季军作品啦，来自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那位列本周亚军的这首歌，你说他的声线呢也很甜美，也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酷酷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本周亚军位次。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雨涵的赛博植物。而赛博植物呢不是指那些花花草草，而是指我们各位人类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开心或者不开心，而作为新锐音乐人张雨涵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来听听看这首赛博植物。东方风云榜

0: 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歌了，来自张雨涵自己的创作《赛博植物》。嗯、那么第1712期东方风云榜的周冠军到底属于谁呢？
1: 是这一位呢？其实，在最近啊，也是有特别的剧集跟大家见面，就是《九门》。
0: 哎，
1: 他在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吴老九。
0: 嗯，这就是曾舜晞。那么就来听听看吧，他的这首 OST 作品也是成功摘得本周冠军《野草》。

0: 事时间。
1: 司马光砸缸。司马光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喜欢看书又会讲故事，他总是给小朋友们讲生动有趣的故事，因此小朋友们都喜欢和他玩。一天，司马光和几个小孩在庭院里玩捉迷藏的游戏。庭院里树木成荫，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鸟语花香啊。轮到司马光了，他闭上眼睛说，
2: 大家快点藏好吧，等你们藏好了，我数一二三就开始找大家。
1: 小朋友们很高兴，大家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院子里有一座假山，假山旁边有一口大水缸。一个小孩心想，
2: 我躲到假山上，司马光一定找不到我。
1: 于是他踩着缸沿向假山上爬去，然而他脚一滑，咕咚一声从假山上掉到了装满水的大缸里。这个小孩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得嚎啕大哭，他拼命地在水中挣扎，嘴里还呼喊着，
2: 救命啊，救命啊。
1: 这一喊，小朋友们都出来了，大家都急得不知怎么办，有的吓得大哭起来，有的傻乎乎地站着，有的急得直跺脚。掉进缸里的小孩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眼看缸里的水就要没过他的头顶了，司马光急中生智说，
2: 别着急，大宝和小华，你们俩赶紧去叫大人来，其他人和我一起去搬石头。
1: 不一会儿，大家就搬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只见司马光从地上搬起了一块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向大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被砸开了一个大窟窿，水流了出来，小朋友得救了。闻讯赶来的大人们知道司马光救小朋友的经过后，都夸他是一个聪明机智、沉着冷静的好孩子。由于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又喜欢读历史书籍，使得他博学多才。20岁时考中了进士，后来还当过宰相。他在朝中做官期间，努力收集历史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成了《资治通鉴》，是我国宋代有名的史学家。

0: 国王的画像。从前有一位国王，长得十分丑陋，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还缺了一只手，断了一条腿，看起来活像一个大怪物。可是这位丑国王十分爱面子，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评论他的相貌，而且他都不允许大臣们把镜子摆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所以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过自己的模样了。有一天，丑国王忽然心血来潮，想找个画师来给自己画像。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看到自己的模样，又可以恭候世子孙瞻仰。于是他派人请来了全国最好的画师。老实的画师认认真真地画了一整天，把国王画得栩栩如生。但是丑国王看后却大发雷霆，他冲画师吼道：
1: 你把我画成了这么一副残缺的模样，不是要被后人耻笑吗？
0: 他一怒之下就下令把这位无辜的画师斩首了。丑国王又派人请来了第二位画师，这个画师听说了第一位画师的遭遇，哪里还敢照实给国王画像啊？于是他把国王缺的眼睛、手、腿通通补上去，把国王画得年轻而又英俊。丑国王看了之后更加生气了，说：
1: 这根本不是我，你是在存心讽刺我吗？
0: 他一怒之下把第二位画师也处死了。国王又找来了第三位画师，第三位画师已经知道了前两位同行的遭遇，他思索再三，画了一幅国王拿着弓箭的画像。画中的国王单腿跪着，正闭着一只眼瞄准，这样国王的缺点就全被掩盖了。丑国王非常满意，重重地奖赏了这个聪明的画师。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开。海葵是肉食性动物，捕食鱼、贝壳和浮游动物。寄居蟹有时会把海葵背在背上作为伪装。珊瑚有什么重要作用？珊瑚形象像树枝，颜色鲜艳美丽，可以做装饰品，并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珊瑚还可以明显地减弱海浪的冲击力，有效地保护海岸线不受海浪花的侵蚀，为海滩提供保护。珊瑚岛、珊瑚礁是人类和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领地。珊瑚礁能在养分不足的水域里养育珍珠贝、龙虾、海蜇、海藻等，其中有些是世界保护动物。在地球的生物圈里，珊瑚礁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它有助于保护大自然清新的环境。人类对红珊瑚的利用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他们认为红珊瑚具有防止灾祸的功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
1: 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

0: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
7: 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

0: 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3: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4: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5: 没有悬念，
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6: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7: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7: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7: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泛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7: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
11: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手握
14: 亮喀什街巷
15: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16: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5: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今天呢，陪大家从早高到晚高啊，陪伴大家一整天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互动的话题吧。下班之后，你觉得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啊，说实话，很多时候忙碌一整天的工作，下了班的时候才会觉得真正属于是自己的时间。卸下了职场的疲惫，有的人呢喜欢去奔赴一场人间的烟火，有的人呢喜欢在家里静静的放空，也有人呢会这个出门散散步啊，享受片刻的松弛。那今天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下班之后啊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是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天友群或者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留言互动。那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想放假了。
1: 哎，对的啊，
2: 我发现就是还剩一两天的时候，大家的一个状态就是哎太想放假了。Jack Mason 还说到了躺着，
1: 这个迫切的期待着国庆假期的到来啊。
2: 对，人上说了，感觉这两天心都不在单位了，当然了，假期哪儿也去不了。同志说放假前一天最难熬。我个人是感觉这个临放假前两三天都有种强烈的兴奋或者是忙碌感。我今天还跟小芳说，怎么感觉就是事儿很多，但是又不是说多在哪儿，就是有点忙。
1: 是的，其实说实话，这个下班之后，很多时候呢，自己的时间觉得过得还挺快的。
2: 是的，
1: 那尤其是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我会觉得下了班之后，这个一整天就是特别的放松，尤其是或者放假的时候。

0: 今天也是跟同事说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就现在好像形成一个习惯之后，有的时候忙完了不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就说哎，赶紧再去运动一会儿吧。
1: 嗯，确实运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刚好呢现在也已经步入秋天了，少了夏天的炎热，也没有冬天的那种寒冷，这个季节我觉得运动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我觉得九月份运动真的很不错。
1: 嗯，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路上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整个的空气呢也是非常的凉爽。
0: 嗯，没错。
1: 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下班之后觉得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有段时间出了这个好看的电视剧的时候呢，我觉得下班最期盼的时候呢，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打开手机，然后呢去追剧。就因为基本上这个喜欢的剧嘛，它会在8点钟或者说7点半的时候更新，刚好我们下班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更新完了，然后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手机，然后呢去追自己喜欢的剧。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0: 没错，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起来啦。
1: 嗯，是的。也有朋友说到啊，这个下班回家之后呢，觉得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自己家里的宝贝啊，然后呢回家叫一声爸爸妈妈。哎，这个确实啊，有家庭的孩子啊，也是这样的感受非常明显。就是包括我们部门，包括我们这个同事也是，他觉得下班回家的事情就是特别希望见到他的宝宝，然后呢每次下班的时候就心里哈非常的开心啊，一想到能够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孩子，就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而且是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嗯，包括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哈，这个下班之后最享受的事情呢，如果说不忙的话，和朋友约一顿火锅，或者说约一顿美食，也是呢犒劳自己一天辛苦工作最好的一个反馈吧。嗯，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下班之后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1: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3: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3: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其实已经到了秋天了啊，秋天呢也是吃螃蟹的季节。刚刚今天呢，小爱也在问我哪里有这个螃蟹卖哈、啊？
1: 对，很想吃，想今天晚上就突然特别想吃了。
0: 是的，其实呢，我上次去菜市场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卖这个螃蟹的，价格呢到20到50不等啊，这个根据品质啊、大小啊这种。但是我相对来说，我觉得咱们这边的螃蟹可能稍微的话，相较于其他地方可能会略微贵一点，但是呢。千金难买自己喜欢嘛，喜欢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因为确实秋天吃螃蟹也是应季的一种食物吧。
1: 对，我觉得这个螃蟹呢真的是还挺好吃，尤其是膏蟹，它不是分膏蟹和黄蟹两种吗？
0: 没错，
1: 我个人其实非常爱偏爱吃膏蟹，然后呢
0: 带膏的那种，
1: 白色的，里面白色膏呢，我觉得超好吃，很绵密。但是这边好像更多的是种黄色蟹黄的蟹、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螃蟹身上，大家去蒸的时候或者说是家里人蒸完端上桌的时候都会发现什么，发现上面有这种白色像鸡蛋白一样的这种絮状，或者是块状，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可以吃吗？我以前基本上都是吃的，因为我觉得没什么。
0: 没错，虽然说这个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这种呢，其实哈、也是能够吃的，但是呢可吃可不吃。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呢大多数人这个吃螃蟹呢也就是按照这个步骤一

0: 步一步的来，那也是这样这个传承下来了。但是并不清楚我们自己口中吃的我们的这个大螃蟹到底是什么部位哈。比如说呢、嗯、我们蟹呢有蟹肠，虾有虾肠，我们吃虾的时候都知道哈，虾肠的就是那根虾线，
1: 对，
0: 一般呢会、
1: 嗯、
0: 会在吃的时候把它给它剔除掉。但是呢也有朋友就问到哈，这个大闸蟹的肠子到底在哪里啊、很多人不知道，于是呢他得到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但其实啊，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嘛。
1: 是的，
0: 蟹肠呢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呢比较长，位置呢相对来说比较隐蔽，在蟹腹部肚脐处的位置，也就是说当你掰下蟹鳍那个块状的时候呢，它其实是隐藏在里边，有一个黑色的线状的结构，那它呢就是蟹肠了。
1: 对，就是大闸蟹腹部的这一个位置，不是有一个小开口吗？
0: 在里边，哎，小开口的里边，它就是蟹肠的位置。
1: 我们一般会直接把它揪掉嘛。
0: 嗯，没错，蟹肠当中呢其实会有一些蟹的排泄物，所以呢一般来说咱们不是会吃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蟹腮，大家都知道就旁边的那种哈，然后有一点点像鱼鳃的那种感觉。蟹胃其实呢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咱们在吃的时候呢一般也是会把它给丢掉不吃的。同时呢我们在蒸煮螃蟹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会经常冒出一点类似于像鸡蛋白一样的膏体固体，那其实呢这些白色固体的本源就是大闸蟹的血液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可能其他的一些动物的血液呢相对来说是这种红色的，但是呢这个大闸蟹的血液呢它是经过了蒸煮之后呢它会变成这种白色的样子啊。因为呢和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输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的时候呢它的血液接近于是无色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带有一些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之后呢，血液当中的蛋白因为高温就发生了变性凝固，就和鸡蛋一样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一坨白色的固体。食用呢其实也对我们人体没有太多的影响啊，但是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淡，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口感而言，
1: 是的，
0: 和美味呢不太沾得上边，能吃。嗯，
1: 对，那蟹黄蟹膏说到美味肯定是一只蟹的精华。那这些蟹它又在什么部位呢？蟹黄它是一个泛称，通常指煮完蟹之后打开盖子就能发现的黄色物质，有软黄硬黄之分，分别来源于不同的一些器官。所谓的软黄其实是蟹的肝胰腺，那也就是说蟹的消化的一个器官，具有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等功能，类似于我们人类肝脏和胰脏的一个集合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论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软黄的一个原因。
0: 嗯，对的，由于呢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呢就会变成鲜美异常的黄，在吃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由于啊肝胰腺它有最重要的免疫解毒的器官，那如果说这个蟹生活的环境存在一些大量有毒的物质，最终这些积聚的有害物呢也会富集于此，因此呢一定咱们要买的时候买那些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的大闸蟹了。
1: 是的，那至于橘红色的硬黄，它就是成熟的卵巢，这是母蟹独有的一个美味。待到母蟹产卵之后呢，它的卵细胞就会变少，蟹黄也就过了它最佳赏味期。但是卵巢还有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就要少吃一点，浅尝辄止就可以了。
0: 嗯，相对于来说呢，蟹膏就是呢公蟹的精囊等副性腺液体分泌组成的，煮熟之后呢呈现一车乳白色的胶质状。
1: 嗯，
0: 这个在吃的时候口感呢是那种黏糊黏牙的感觉，
1: 是的，
0: 也是很多人的最爱。
1: 是，
0: 所以呢公蟹相对来说它的性腺成熟呢比母蟹会更晚一些，也就是说咱们在吃的时候经常会有九雌十雄，也就是说九月团十月间的说法。
1: 是的，
0: 嗯，所以呢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吃蟹的时候不同的部位啊，那食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1: 是的，那大家挑选螃蟹的时候，如果想吃黄，就是蟹黄多一点的，咱们就挑肚子上腹部是圆润的，像个小包子一样的，就是这个形状。那如果说是有点点尖，像瓜子仁这样一个尖尖的一个腹部的话，那这个就是公蟹了。
0: 嗯，没错，圆的呢，这个腹部的基本上就是母蟹、雌蟹，然后呢，这个尖的基本上就是公蟹了。所以呢，根据自己的口感或者说喜好来购买吧。
1: 没错。
0: 好的，另外一则消息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到了国庆啊、中秋这种大假期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为买票发愁。
1: 嗯，
0: 有人觉得啊，这个买不到票怎么办呢？哎，有的人在网上说到了，给12306公众号发消息，这个时候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最近也有很多的人啊，把这个买票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也有呢一些类似于传。

0: 着制服的博主传为了所谓的候补的小妙招、嗯、有的说啊，在12406后台不停地发消息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呢会诱导旅客去用第三方的购票 APP 去进行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其实啊，这一类的这个预测呢，那经过我们12306的这个进行辟谣呢，说到哈，在12306取消平台候补之后呢，对方会自作主张，然后会将您在12306的候补订单也一并的取消了，所以12306也是出来辟谣了，从来没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去进行合作。网传的这种第三方的抢票 APP 所谓的候补管家，其实只是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呢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门抢票的引擎来供用户选择。那最终呢，还是希望呢大家呢不要通过第三方的平台的行为去进行买票和加速，因为呢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而且呢你购买的这个票哈，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加速手段是都不可能会实现的，要买票呢还是选择正规的12306。
1: 没错，那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12306特别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们，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的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进行购票。12306从没有与第三方平台进行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还有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购票失败。所以说咱们就不用什么飞猪呀，也不用什么去哪儿携程、嗯、我们直接下个12306更好。
0: 没错，在官网进行购买。当然了，也有12306跟我们的这个辟谣说到了啊，所谓的给12306公众号发消息就能抢到票，其实呢也是错误的消息。为什么有的人能抢到呢？可能也是正好遇到了候补成功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于是乎就是越传越玄乎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买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认准官网的12306，不要呢去所谓的一些加速包、加速平台，不仅是多花了钱，反而呢有可能泄露您的个人信息，还是要选择我们12306的正规的平台去进行购买。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成年，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1: 里边呢依托馆藏

0: 王的丝路绢帛还有陶塑文物，结合呢国庆家国的主题，推出了绢帛绘山河彩泥塑中华主题绘画活动，以绢帛手绘复刻丝路山河纹样，彩泥塑形制作天山昆仑的造型，在绢帛画上绘制祖国山河。
1: 嗯，是的，而且呢，疏勒县还推出了月满疏勒礼赞国庆主题系列的文化活动，依托张骞丝路文化景区、张骞纪念馆、疏勒历史博物馆等阵地，联动了乡镇巴扎，开展了文艺演出、文博研学、非遗展示、美食展销等活动，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农业的深度融合。
0: 嗯，没错，在英吉沙县呢，也通过演艺的盛宴，包括民俗竞技一些活动，为大家打造了氛围感十足的文旅体验。景区的景点包括露营地、夜市，也会举办中国交剑杯传统锻刀大赛，还有呢自驾的露营大会，包括呢星耀英吉沙草地音乐会，这种系列的活动也在精彩的上演。
1: 对，塔什库尔干大旗格自治县则是在金草滩开展了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以雪山为幕，草滩为台，英迪热瓦普奏响了高原乐章，活动期间还同步设置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上昆仑系列活动，邀请了全国56项的非遗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走进帕米尔高原乡村，变身流动的文化课堂，让群众与八方游客共观共学共演共乐，感受高原人文魅力。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国庆节咱们如果说不远行，不知道去哪儿玩的话，咱们可以逛逛博物馆，看看非遗展演，听听草原音乐会，打卡古城巴扎，这个国庆呢喀什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玩的。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也关注一下路况吧。
0: 是的，那此时此刻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哈，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断续的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那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其实说实话今天哈应该是路面上的情况会比较复杂，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小拥堵的时段了，仍然是北向南的方向往下看哈，北向南到和天山西路啊，包括呢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其实从前进路这边开始啊，移民大道下来一直是堵到了和天山西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天山东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路口呢目前来说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到解放北路九小的对向车道，目前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咱们汉巴扎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也迎来了一段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说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那另外再往下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人民西路吧。人民西路的话，从民主路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到大十字，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有一个排队拥堵的情况。环江这边的话，现在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商业银行这边下来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是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在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在环江十字路口也迎来了一个拥堵的时段。文化路此时路况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主要集中在实验学校这一段。然后呢，在步行街的后门是东向西的方向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现在车流量是慢慢的在汇集，可能在8点钟以后呢会迎来一个拥堵的高峰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天南路吧。天南路的话，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这个塔里木路开始和人民东路这一段呢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再往下看呢，从建设大厦这边下来，解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这边车流量也是特别的堵啊。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东西走向吧。东西走向的话，一个是在喀麦大道这边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目前来说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以及呢再往这个西边走，在肺科医院的前面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比较大。同时呢滨河北路从大巴扎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人民东路的路口，现在也有一段的拥堵。
1: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其他路段都还是蛮不错的，像帕米尔大道这边非常的好走，西域大道这块也很不错。那同时我们前面说到的红河南北路今天也是不堵的，西环路这边在喀什地区气象局东南向西北的一个方向会稍微的出现一小段的拥堵，刚好到明宇路的丁字路口这一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这边双向的是非常畅通，一路畅通，南湖路一路畅通，建国路一路畅通，班超路建设路一路畅通，木什塔格路东木什塔格东西路前面提

0: 到了，在穆什塔克东路这边可能会稍微有一小段的拥堵啊，东向西的方向，但是也不算特别的长吧。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的路况像是南边、东边、西边都还是不错的，可能就北边的稍微会复杂一些了。
1: 目前北边回来车辆会要多一些。
0: 是的。
1: 好的，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下班之后你觉得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西风故事就说到了啊，泡一壶热茶，放一张老唱片，听一首喜欢的歌曲。
0: 是，我觉得这个太文艺了。
1: 这个特别有这个画面感啊。
0: 对，因为我特别爱喝茶嘛，然后呢，就是每次喝茶的时候，
1: 也放点轻音乐。
0: 不是，就是我每次如果在家里专门再去泡一杯茶的话，我就觉得干什么都特别舒服。然后一般我是会弄点零食或者弄点小甜点，然后呢打开一个电影，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就是我在家如果不就是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干，然后也比较有情趣雅致的话，我一般就是泡个茶，打开一个电影，然后再找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1: 确实啊，也是非常一件享受的事情。一个柚子就说到了，在家里觉得特别享受的时候呢，就是葛优躺，劳碌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里，然后在沙发上葛优躺，拿出手机刷自己喜欢的短剧，看看这个手机，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享受的事情。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多数的朋友回家之后会选择做的一件事情吧，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一天工作忙碌了之后感觉挺累的，那这个时候呢到自己的这个沙发上躺上一会儿就感觉特别的幸福。包括我其实我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也会在沙发上挺长时间躺在上面的，我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哈。
0: 对，
1: 整个时间过得特别的惬意哈。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觉得这个下班之后啊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的话也马上要到我们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面和天气方面的情况，同时呢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行畅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29号到明天喀什各地是多云见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局地中雨，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9月30号至10月1号各地是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9度左右。
2: 是的，这几天的天气维持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可能在周五会稍稍的偏热一点，最高温度回到了29度。
1: 但是早晚的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啊。早上的话基本上在10来度左右，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出行的时候比较早，还是要记得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0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现在呢确实迎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时段了，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和之前一样哈，从这个前进路的路口下来，迎宾大道一直是堵到天山东路的路口。那与此同时呢，天山东路现在是畅通了，但是天山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又开始迎来了一个拥堵的时段。再往下走，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呢，九小这边目前来说是这个得到了一些缓解，以及呢我们解放北路的路况都还不错，但是呢来宁路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时段。来宁路呢从来宁警务站一直是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包括呢在我们的这个古城的这个西门口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西域大道哈，西域大道从妇科医院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然后呢人民西路从咱们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呢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段。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吧，人民东路的话从摩天轮这边过了之后呢，一直是车流量断断续续的到远东大厦这边，再过了这边之后呢，从人民广场一直是到大十字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预计再过一会儿的话，可能从摩天轮这边过来之后将会一直是堵到了这个大十字这边。同时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还是集中在肺科医院的前面，以及呢滨河北路下来从大巴扎这边下来，这样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2: 是的，我觉得现在来宁路、新民路还有西北路、人民西路这边特别的拥堵。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吧。新民路的话主要还是这个北向南哈，其实现在从来宁路下来一路下来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路口，那不太建议走来宁路啊。如果说咱们从北边下来的话，走这个解放北路到解放南路路况还是比较好的，走这个来宁路的话路况确实不好走。那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解放南路吧。解放南路的话现在是南向北在公园的后门这里前门这里是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再往下走的话，解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到我们的二医院十字路口这边路口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天南路的路口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医院党委书记米勇：
4: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5: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引
6: 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润奇：
7: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6: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节省宝贵时间。今年4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江华介绍，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8: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9: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上。

0: 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1: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辅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的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一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2: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0: 张玉表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照办证多头跑、往返跑和准入不准营问题，实现申请人只进一扇门、提交一套材料、一次办结证照的转变。
2: 通过整合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流程及数据共享，实现证照联办、信息共享、结果互认、自主打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从单向办理向集成服务转变，实现数据自行流转，实现跨层级办理，切实减少办事环节、办理时间和办理次数，简单事项审批实现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
3: 国庆节将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山南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两天，昌吉、阿勒泰、阿克苏等地城乡主次干道重点街区施工人员加紧开展节日布景作业，道路两旁整齐悬挂

0: 你这杯酒，我想跟你道个歉。但是我想了想，我不欠你什么。那时候咱们都年轻气盛，都血气方刚，说是为村里发展也好，说是为本族本姓利益也罢，都想争个长短，对吧？结果我上去了，你走了。那要是反过来你上去了，我可能也走了。当时就那么个情况，谁让你姓吴，我姓唐呢？可今天的元堂已经不分姓吴姓唐了，这两年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了，人心越来越齐了，大家心里都只有一个大姓，那就是元堂。哎，张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1: 有才啊，兵武说的没错。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穷，所以争来争去争的就是那点蝇头小利，可现在大家都奔向富裕了，都看到希望了，都知道要拧成一股绳啊，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有才哥，我姓赵，我也不姓唐，可这些年我真的觉得大家在村里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去年下大暴雨，唐书记去救你家堂哥和侄子，他都摔昏迷了，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呢。
0: 不说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咱是党员，这事儿就是我该做的。
3: 这事儿我知道，后来吴家这边的老人也都跟我说起过。
0: 有才，我相信要是换了你，我们唐家的人有了难处，你也会这么做。说到底，我们都是在一块土地上长起来的，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2: 什么话？
4: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了，走得那么突然，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爷爷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言。此刻他站在爷爷的房间里，看着那些熟悉的陈设，看着爷爷用过的一件件遗物，看着墙上那一张张照片，爷爷的音容笑貌填满了他的脑海。其实他知道爷爷想跟他说什么，这些话爷爷在生前跟他说过一遍又一遍。
5: 朝阳，男人就要有担当，负责任，得勇敢，干啥事儿都得一往无前。一个人呐，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做点贡献，那是咱的幸福。第一是什么？不是职位上的第一，而是踏踏实实起到带头作用，用实际做的事儿来引领其他人，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了，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1: 爷爷，您的话

0: 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1: 遗像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而此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小到大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2: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0: 老婆，
2: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0: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2: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20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0: 老婆，
2: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
3: 我要回去了，
2: 还有我呢。
3: 我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1: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

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理解和支持，短短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严守下去。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提高整体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8: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9: 孩子们好。
10: 张叔叔，
9: 哎，
10: 老张，哎，
8: 小朋友呢，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9: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10: 姐姐，
11: 他们怎么还在学校
8: 啊？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

0: 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1: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0: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哎，张书记啊，
1: 哎，
0: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1: 好啊。
0: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2: 好啊。
3: 老张，
1: 哎，
3: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4: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3: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哈
5: 哈。你唱，你唱吧。
0: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5: 想。

0: 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女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啊！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啊，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3: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开饭喽！
1: 哎呀，真的飞了！哎呀，老爸，它勾到我头上了！哎，爸爸，救命啊！
2: 好玩吧？
1: 这太颠覆我对鸡的认知了。
4: 中午啊，老爸就请你吃着飞机。
3: 哎，张书记，哎，中午啊，我请孩子去吃鸡，赤松茸蒸鸡，羊肚菌煲鸡汤，还有白切鸡、黄焖鸡。你爸呀，帮我们弄那个农家乐，现在请来个城里的大厨，这鸡呀，什么吃法都有，可吃出花样来了。
4: 二嫂，你就别麻烦了，小孩子哪人吃得了那么多？
1: 阿姨，这鸡我爸买回去好多次了，我都吃过了。哎，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3: 好玩的，
1: 去拍照呀，去那个油菜花地里拍照，好多城里人都过来打卡呢。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那么美的油菜花地里，那照出来得多好看呀！老爸，老爸，我想去，我想去拍照。
4: 好，好，走。
0: 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绽放着浓郁的金黄色，把山村装点得美不胜收。女儿笑着叫着，像小鸟一样兴奋地投入了油菜花海的怀抱。
1: 老爸，快快快，快给我照啊！
2: 哎，宝贝，你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边来。你看啊，
4: 看这角度多好看呀！
1: 这里，我要站这里照，多照点，发朋友圈。
2: 发，你呀、啊、也帮忙宣传宣传我们圆堂。哎，宝贝，你脸出这边，这边。哎，对，哎，这边光线好啊。哎呦，我女儿怎么那么好看呀、啊？
1: 太美了，老爸，这油菜花太美了，圆堂。
0: 看着在花海中奔跑的女儿，听着她那银铃

0: 般的笑声。张朝阳在内心感叹，这才是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应该过上的生活，那就是富足丰盈的日子，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那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大地永远是绿水青山。
1: 老张，老张啊！
2: 哎，唐书记！
1: 哎呀，老弟呀、啊，听说姑娘来了？
2: 来了来了，放暑假了，我带她到园堂走一走。哎，宝贝儿，叫唐伯伯。
3: 唐伯伯好。
1: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像你呀、啊！
2: 哎哎哎。这话他不爱听，他觉得呀，他像他妈，他妈妈长得比我好看。
1: 啊，哎，那他妈没跟着一块来？他不是老师吗？不也放假了吗？
2: 哎，他妈妈学校忙，没时间。哎，老哥，你上这儿找我有事儿
1: 啊？听说你们在油菜花田，我这不开车来接你们吗？刚从广州来了一帮大学生、
2: 哦、
1: 去咱们那个红色纪念馆过党团活动，我得来拉你回去讲解呀、
3: 啊、讲解。老爸你还会讲解啊？
1: 哎，你老爸讲得可好啊，从历史到现在那叫一个生动感人。
2: 我也是啊，顶硬上，边学习边讲。宝贝，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那全身的肌肉都是僵的。
3: 为什么？
2: 紧张啊，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该说什么。这讲着讲着，嘿，就越来越顺了，那词儿啊就一个一个往外蹦，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天赋呢。
1: 哎，你还真别说，我们当地的红色历史让你这么一挖掘，每次听你讲出来我还真是觉得很自豪啊。哎，姑娘，那个不急着走吧，能住几天吧？
3: 嗯，住几天。
1: 那好，咱们园堂还有好多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回头我带你去。
2: 哎，宝贝，爸爸先去给他们讲解，明天啊，明天咱们再出来拍照。
3: 哎，老爸，我也想听你讲解
2: 啊。
1: 好啊，
2: 好。走。
0: 矗立在村委会旁边的园堂村红色历史纪念馆，是张朝阳为这个小小的山村建立起的一座精神高地。那些似乎已经引入历史的先辈的奋斗足迹，又一次拂去尘埃，在这里汇集。纪念馆的房间里，那一张张或翻拍或素描或雕塑的面孔，目光炯炯，穿透历史，直击人们的心灵。时光似乎以某种方式在这里穿越，当年的战火硝烟和今天的幸福美好交织成一首乐曲的高潮。太阳还是如千百年前那般耀眼，土地还是如千百年前那般灼烫。昨天的战士们用牺牲和鲜血为这里种下的种子，今天在后人的培育下已经开出了希望。
4: 听说以前这儿
5: 是吗？是
6: 纪念馆，
5: 是什么？
7: 前面有个
8: 青年朋友们，虽然反动派想利用粤北山区的地形做最后的顽抗，妄图延迟岭南重镇广州的解放，但是啊，人民解放军包括牺牲在园堂的这些烈士们，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用满腔的热血，证明了人民的力量。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同学们，青年朋友们，在战争年代， 青年人是追求民族解放的主力军。在今天的新时代里，青年人仍然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总书记已经为我们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新时代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十四亿人众志成城，列阵成行，青年应该站在这队列的最前方。前方自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身后却有来自整个民族的澎湃力量和坚定信仰。不犹豫，不彷徨，才能追寻希望，见证理想。同学们，希望大家不负韶华，志存高远，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勇于担当，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尽情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宝贝儿，你在看什么呢？
3: 爸爸，这照片上的是不是太爷爷？
8: 是，是太爷爷年轻的时候在部队拍的照片。
3: 太爷爷那时候真年轻啊。
8: 嗯，和他那些二十多岁就牺牲的战友们相比，你太爷爷是幸运的。他有了你爷爷，他看到了我，还看到了你，看到了今天的元堂。
3: 今天的元堂他能看到吗？
8: 能，他能看到。在元堂最高的那座山岗上，安葬着太爷爷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你太爷爷现在也在那里。他们不仅能看到今天的元堂，他们的阴魂还会一直守望着元堂。
3: 守望？
8: 守望，因为这片土地都是我们的家。

0: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件，让群众摸得着、看得见的惠民实事。一要改变红星村的面貌，二要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1: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2: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

0: 乡村发展的根基。
1: 宣讲坚持分层分类，靶向施教，做到精准覆盖，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
2: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8500亩新梅陆续进入采摘期，新梅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走进兵团第三师51团唐义镇千亩新梅种植示范园，色泽鲜亮、饱满丰盈的新梅挂满枝头，十分惹人喜爱。
3: 兵团第三师51团唐义镇千亩新梅示范园负责人张红：
4: 每天我们早上7点到12点，下午的18点到21点进行采摘，这个时候的采摘下来的果子，它的硬度高，耐储运。
1: 师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新梅糖度达到20度以上，拥有出色的口感和品质。同时，新梅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铁、钾等多种营养，酸甜可口，深受消费者喜爱。为拓宽新梅销路，当地种植园还和杭州、广东等地收购商签订销售合同，利用航空快捷运输，通过优化转运方案，采用整班整板集中空运，有效提升分拣装卸效率，减少货物中转环节，最大限度缩短地面停留时间。
3: 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蓝天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巧玉：
5: 我们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统筹调配航班运力，搭建鲜果空运通道，本地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运往北上广等城市，让大家第一时间吃上土木舒克新鲜瓜果。
1: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积极发展红枣、新梅、香梨等特色林果业，种植规模达47万亩。特色林果业发展已成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的支柱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9月26日，月初昆仑分享喀什知名作家交流和阅读分享活动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喀什作家分享明月意象带来的创作灵感，并围绕如何用文学讲好喀什故事等主题畅谈心得感悟。
6: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塔和曼边境派出所与热心群众合力救助2只3有保护动物大马鞯，生动诠释了警民同心、保护野生动物、共建和谐生态环境的责任担当。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深了，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欢迎继续守候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随意打探你的私事，让你浑身不自在，好心被过度干涉，好意变成了负担，明明心里已经不舒服，却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不够亲近，而是缺少了一份恰到好处的边界感。我们总以为关系要好就该不分你我，可慢慢才懂得，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留有缝隙。边界感不是疏远冷漠，不是斤斤计较，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独立，明白什么话该问，什么事不该管，什么分寸不能越。对家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对朋友，不随意窥探别人的生活；对陌生人，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边界，是好好爱自己；尊重别人的边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没有分寸的消耗。距离适宜，相处才会舒服。懂得留白，关系方能长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晚的文章。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把握相处的分寸，活得自在，也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何谓边界感？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知道别人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缺乏边界感的人，很容易被界定为不懂尊重，很难和别人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知己边界。曾有言，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边界感弱的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类人很容易有内疚情绪，认为如果不帮助别人，就是冷漠和自私。明明已经超负荷了，却还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时，我们会感到不安、痛苦和恐惧。这其实就是启动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否则很容易造成忍无可忍后的大爆发。因此，了解自己的边界，掌握自己的边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知人边界。越亲密的人，越容易拿自己不当外人。人之间分得这么清楚，会不会让关系变得冷漠？答案当然是不会。界限感分明，并不代表冷酷无情，而是愿意理解对方的感受，知道哪些是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不是一厢情愿。这才是亲密的关系，都要在彼此之间留出适当的间隙，让自由之风可以在间隙中舞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勇于捍卫自己的边界，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我们只有唤醒边界意识，知人边界，知己边界。

生活里，我们都渴望被世界温柔以待，希望难过的时候有人懂得，疲惫的时候能够被体谅，在起起落落的日子里能接住一份善意与包容。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温柔不只是被动得到的馈赠，它更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温柔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味的妥协迁就，它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选择善待周遭，是看清生活的琐碎，依旧保有心底的善意，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好好善待自己，才有余力把暖意给到别人。善待身边人的不易，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说话留一份体谅，处事多一份宽厚，先好好接住生活赠予的温柔，再慢慢把这份光传递出去。愿我们既能被世间温柔相拥，也可以修炼内心，活成一束微光。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今晚的文章，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我是新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温柔是给予他人善意，温柔是一个美好的词，它有很多种动人的模样，给予他人善意便是其中之一。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虽然他们的难度系数并不相同，但是面对挑战时，我们难免会产生失落无助的感受，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来自外界的认可、安慰与鼓励，支撑我们打起精神。可能是一个赞，可能是一句简单的加油，也可能是一段陪伴的时光。当温柔来临时，你所要做的只是卸下内心的防备，去接纳和拥抱温柔，去感受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温暖互助。温柔是有力量的选择。有人说，温柔是懦弱的表现，是妥协的选择。其实恰恰相反，温柔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看过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忱的能力。温柔待人的前提是能够温柔对待自己。温柔的人懂得不过度苛求自己，不妄自菲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面对努力过却并不满意的结果，请记得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温柔是一种生活态度，温柔不单是说话得体、做事体贴，更是一种愿意理解对方、包对家人温柔、珍惜家人的付出、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爱的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这过了中秋啊，今天呢是马上又快要到咱们这个国庆佳节了啊。
1: 是的是的，感觉这个兴奋的有点过头，进入不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啊，就是感觉因为才休息完还要休息。这个整个人的情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这一周感觉过得特别有盼头啊。
1: 哎，没错，
0: 上三天班，然后呢又开始放国庆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国庆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打算去哪里旅游呢？那不妨呢也放眼看一看咱们的喀什啊。那其实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冷门的这种景区啊，就是人比较少啊，出去旅游的话，就因为我感觉是只要有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个打算的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当然人多他表示这里受欢迎，但是可能我更多的就是不喜欢看到那么多的人头，毕竟是冲着这个景色去的嘛，是吧？所以说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盘点了几个比较冷门但是呢景色又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些景区啊。
0: 没错，说实话已经过了中秋之后呢，其实喀什现在也是最美的时节。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时候呢，像我们看帕米尔高原上的雪还没有封山，那湖呢也蓝得特别透彻，包括呢咱们古城的巷子里的葡萄也熟了，沙漠呢也开始变凉了，那还最让人惦记的就是胡杨林正一点一点的从深绿向金黄里去进行转变。如果说哈，这个时候咱们国庆不知道去哪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是喀什的一些这个小众的一些景点景区，
1: 正好就是最好的时候了啊，观赏最好的时候了。
0: 没错，是的，当然了，咱们喀什古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喀什古城里面转一转啊。
1: 对，现在加了很多的一些小巷子，我都没有逛完啊，就是据说我看照片又非常的不错，很漂亮。
0: 没错，
1: 值得打卡。
0: 每一次去喀什古城，我感觉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收获，然后就会发现很多之前没去的地方，特别的有意思，包括呢以前去过的一些巷子呢，
1: 再走一遍感觉还是不一样啊。
0: 它有些地方又重新打造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会发现，如果说咱们这个国庆哈，不知道去哪的话，首先可以去一下喀什古城逛一逛。
1: 对，是的啊，早上10:30的这个开城仪式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你就早早的去，整个走一遍。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虽然在喀什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空去这个开城仪式一整天的这个流程走下来，没有走完的，不妨这一次你试试。
0: 对的啊，按照这个流程，从开城仪式到这个中间的所有的这些项目，咱们可以去参加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是非常值得去的。同时呢还有就是高台民居这里啊，它呢更加的原汁原味更近吧，就是同时呢拐绕出它有很多的一些土陶的作坊，对不对？老人手里的泥巴啊，慢慢的变成这个罐子的形状，我感觉这一整个过程其实静静的待在这里去观摩去看，也是一个静下心的一个状态。

0: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1: 雪山呢是从这个白色变成金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没错，那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去到这个塔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
1: 是的，
2: 所以的话一定还是要备好。
1: 没错，跟喀什区别很大啊。嗯，
2: 早晚的温度还是很冷的，正午的时候呢其实也差不多，主要是早晚比较冷，所以呢这个大家衣服还是要记得适时的备上啊。
1: 是的，是的，厚一点的衣服要带上啊。
2: 嗯，没错。那到了晚上呢，咱们可以住在它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 嗯，
2: 哎，推开窗呢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
1: 是的，
2: 因为最近的天气总的来说非常的
1: 不错。
2: 不错，
1: 嗯，
2: 那晚上的话能看到美丽的星空。
1: 是的，同时呢，在这个塔县呢可以吃一顿牦牛肉火锅，非常非常的棒。嗯，
2: 是的，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可以选择出发去盘龙古道。
1: 嗯，
2: 600多个弯道盘旋在灰褐色的山体上，就感觉连绵不断哈。包括呢我们去的这个路程当中呢，其实会发现路边会有很多的这个土拨鼠，非常的可爱。
1: 对对对啊，这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2: 是的，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土拨鼠，然后呢就是张着个小脑袋，然后看着你，你也看着它，
1: 很治愈啊，很治愈。
2: 对，包括呢就是像网上那种土拨鼠在掐架的这种场面，
1: 也能够亲眼所见，
2: 也能够在这个去的路程当中看到，非常的有意思，很可爱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在去的路上呀，你到这个盘龙古道的路上，你也会遇见班迪尔湖啊，班迪尔蓝湖。
2: 嗯，
1: 它呢也是藏在群山之间，是那种看一眼就忘不掉的蓝，不像天空，它也不像海水，倒是像谁把一整块的这种蓝宝石呢碾碎了一般，撒进这个山谷里面，风一吹，蓝色就轻轻的晃起来，非常非常的治愈，非常非常的美啊。
2: 嗯，没错，搭配上好的天气，如果说天是特别湛蓝的话，你到底分不清到底是天上的蓝还是水里的蓝哦。
1: 对，很
2: 水天交映在一块儿。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盘龙古道的入口处写着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 打卡地儿啊，
2: 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停下来到这个地方来吹吹风哈。虽然说感觉到前面会有所有的弯弯绕绕，暂时到了这一刻都感觉一切都有了意义了。
1: 没错没错，非常有意义啊。
2: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帕米尔高原这边走完了之后呢，其实这种蓝这种雪山看过了之后，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的风格，这种美景啊，
2: 嗯，
1: 就是我们的沙漠胡杨，对不对？沙漠和胡杨其实就是秋天给喀什的一份情书，朋友们。
2: 没错，
1: 从高原下来，去到咱们的达瓦昆，黄昏时沙丘被染成这种金红色，驼铃慢悠悠的响着，你会觉得沙漠里的时间是另一种算法。
2: 嗯，是的，在沙漠当中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一望无际，望不到头，漫漫的这个沙漠，好像远处的尽头一直是沙，包括呢一阵风吹来也会裹挟着这个沙漠当中的沙子，然后呢可能会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型的龙卷风。
1: 对，
2: 包括呢虽然说是沙漠啊，但是呢这个沙漠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寸草不生。
1: 对，
2: 沙漠当中呢也会有淡淡的一些小绿心啊，小绿色的植物。同时呢在沙漠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动物，比如说是一些小蜥蜴啊，小爬虫啊，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小
1: 小
2: 的惊
1: 喜
2: 啊。
1: 是的，同时呢在沙漠当中的夜晚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就是露营一晚。
2: 嗯，
1: 并且呢我记得达瓦昆这边已经是有这种
2: 露营基地、
1: 露营基地的。为什么这么推荐呢？真的，你此时此刻在沙漠里面去晚上的时候看天空，你好像这个星星真的是触手可及的，离星星是最近最近的呀。
2: 嗯，
1: 那种感觉真的也是平时在其他的一些环境当中给不到你的啊。
2: 没错，是的哈，触手可达的那种星空啊，漫天遍野的星星哈，群星闪耀。那同时呢到了这个沙漠之后，旁边呢也就是我们这泽普金胡杨的，
1: 继续往这个里部去走啊，迭部啊，还有这个若尔盖方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2: 对的。
1: 那这个甘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就是某一个景区啊，而是说一路都在风景里边的。
2: 嗯，
1: 开车经过这个山谷草原和藏寨啊，随时呢都可能遇到非常漂亮的这种秋景啊，是你想象不到的。
2: 没错啊，因为这个地方呢不是属于一个固定的景区，
1: 对，
2: 所以相

0: 对，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稻城亚丁，它是有一个景区，然后进去之后呢，你要自己买票，买票之后呢，然后只能乘坐里面的这个观光车去进行游玩，
1: 就是看某一个景点，
0: 对，只能通过这个景区里边然后去进行游玩哈。但是这里的话就相较来说更加的自由一些，适合比较喜欢这种自驾游的朋友，然后呢到这里呢随时我们觉得这个景色美，我们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去到这个小镇里边，然后呢也可以去
1: 随意的走一走，
0: 随意的走一走，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嘛，甘南它是属于高原地区嘛，对吧，国庆期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住宿交通和天气呢，一定一定要提前去确认啊，朋友们。
0: 没错，那第四个呢就是武威了，它是呢被低估的河西走廊小城。在甘肃的武威呢也是可以大家考虑一下的，如果你喜欢历史加古城加美食加西北的风景，这里一定要去。
1: 是的，应考虑啊。
0: 对，很多人去甘肃可能只知道敦煌、张掖、嘉峪关，但是河西走廊真正值得慢慢看的城市还有武威。这里呢也曾经是河西走廊的重要城市，雷台、武威文庙、凉州古城、天梯山石窟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花时间去慢慢的看。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这个据说今年国庆呢，武威当地也推出了一些古城石窟啊、草原大漠等等的多条路线的一个线路啊，朋友们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没错，那也是适合呢这个玩个两三天哈，三天两晚的这种旅行。第一天呢可以去到武威博物馆，然后呢再到雷台，再到文庙，再到凉州古城，然后呢住下，第二天呢去天梯山石窟，然后呢再到凉州山会盟纪
1: 念
0: 馆。
1: 对，第三天呢去这个天柱草原，还有这个吴晓岭，晚上再回到古城吃一顿凉州的美食，是不是？差不多了。那么为什么说推荐武威的这里呢？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个敦煌那么强的一个网红感啊。那如果你喜欢真正的这种历史，就会发现武威非常的耐逛啊，朋友们。
0: 是的，其实我本人不是特别喜欢去那种太过于有网红感的这个景点了，
1: 对对对，更偏向于自然。
0: 对
1: 不 对，
0: 一个是人特别多，第二个的话感觉好像有点太刻意而为之，
1: 没有那么真实感。
0: 对，那到这里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去在整个逛的过程当中呢，真的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历史的厚重感。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小众又好玩的。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国庆那些比较小众，然后呢又特别的景点。
1: 是的，
0: 嗯，第五个呢是黔东南的古寨梯田。那如果说啊，这个大国庆的时候不想去大城市啊，可以把目光呢放到黔东南。这里呢最迷人的不是某一个五 A 级景区，而是那一座座藏在山里的村寨，像吊脚楼、鼓楼等等这些啊。

0: 那些呢，还有包括呢云海晒秋侗寨的秋色一些景观，在当地呢也是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
1: 没错啊，那推荐路线呢是首先呢是到凯里嘛，然后呢继续往里走到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再往里走就是镇远到黎平、啊到这个赵兴同寨，然后再从到这个从江就可以了。如果说想避开热门呢，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其他的几个景区上面，比如说从江啊、黎平啊，还有赵庆啊。
0: 嗯，没错，是的。那同时呢，这里适合怎么玩呢？适合安静的玩，不用赶景点，找一家寨子在民宿里住两晚，白天呢走走村寨，看看梯田，晚上呢听侗族大歌，这才是黔东南真正舒服的玩法。
1: 是的是的啊，就是静下来，我觉得就是很有复古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同时第六个地方是哪里呢？丽水。江浙沪想找山水小城可以直接看这里啊。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人在江浙沪又不想国庆跑。
2: 训练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的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秋日暖阳澄澈透亮，山河辽阔无恙，人间烟火滚烫。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一段温柔热烈的午后时光里呢，小帕带着大家呢一起奔赴一场专属于国庆的燃情盛宴。如果说呀，日常的旋律是写给生活的温柔情书，那么国庆的歌声就是写给祖国的赤诚赞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万里山河锦绣，岁岁盛世安康。国庆呢，是属于华夏儿女最热烈、最赤诚、最滚烫的节日。我们生于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证山河更迭、盛世繁华，感受岁月安稳、烟火寻常。这一份安稳与荣光呢，藏在万里山河的壮阔里，藏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更是藏在一首首热烈滚烫的旋律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解锁国庆超燃欢快流行金曲合集，打破传统爱国歌曲在庄重刻板，集结国风辉煌、青春热血、追梦向上、盛世颂歌多种风格曲目当中。每首歌呢是立意不同，意境各异，文案不重，有千年文脉的传承，有赤诚家国的热爱，有少年逐梦的滚烫，也有盛世前行的力量。

以声为据，以歌献礼，共颂锦绣中华。愿每一段旋律呢都能够唤醒我们心底的家国热忱，愿每一份的热爱都能够奔赴山河万里，盛世光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伴着激昂的旋律，共赏盛世国歌，盛世中国，聆听属于华夏的时代乐章。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开篇第一曲真的就是这种辉煌浩荡、直击人心的歌曲啊！作为致敬紫禁城600年。献礼华夏文脉的重磅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时代啊国风家曲歌曲当中呢巅峰之作了，也是王力宏龙的传人的这个进阶的一个序章。褪去青涩的呐喊，沉淀千年的底气，将华夏文明的风骨传承与复兴唱得大气蓬勃，荡气回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如果说《天地龙鳞》是千年文脉的恢弘颂歌，那么来自于宋祖英的《爱我中华》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永不褪色的国民金曲，是最热烈、最直白、最赤诚的家国告白。这首歌伴随着无数个国庆佳节，旋律一响，热血即刻翻涌，是属于中国人刻在 DNA 里的家国热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在于纯粹与热烈，它不分年代，不分年龄，无论孩童老者，无论南北东西，听到旋律呢，便会心生滚烫，心生自豪。它唱的是

山河热爱，是民族同心，是举国欢庆的赤诚，是岁岁安康的期许。国庆佳节，万家同欢，举国同庆，这首欢快热烈的旋律最能够诠释华夏儿女最纯粹最热烈的家国赤诚，致敬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大美中华。

唱的热切呐喊，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内敛的深情眷恋了，以最温柔的笔触将祖国呢比作母亲，把家国热爱呢化作绵长的温情，赤诚的感恩。这首歌跳出了宏大族的感恩娓娓道来，每一段的旋律呢都是温柔的致敬，每一句歌词呢都是赤诚的告白。国庆不仅是热烈的欢庆，更是温柔的感恩，感恩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感恩盛世庇佑，岁岁长安。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感念故土，以赤诚之心啊，护锦绣中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楚海辰的《母亲是中华》。

盛世中华的荣光源于代代国人的热血奔赴，全力以赴。力先达的热勇是专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国庆金曲。褪去传统颂歌的庄重，满是青春朝气，热这个滚烫热血，唱出了当代少年的赤诚担当，无畏前行，是最鲜活、最治愈、最有力量的时代之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力先达的《热勇》。

盛世向前，步履不停，时代奋进，未来可期。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是跨越时代的励志金曲，更是献给祖国、献给每一个追光者的国庆赞歌。数十年旋律流转，依旧热血滚烫，治愈人心，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发展，也伴随着一代代国人逐梦前行，向阳生长。这首歌的内核是奋斗，是坚守，是希望，是前进。祖国的日新月异，盛世繁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耕耘，年复一年的奋进。从山河重建的大国崛起，从贫瘠荒芜的繁荣昌盛，华夏凭借着永不信弃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奋斗，一步步奔赴璀璨未来。而每一个普通人的梦想都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个人微光汇聚，便是盛世星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盛世中华，山河一统，九州同心，四海同安。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是温柔又治愈的国庆献礼金曲，以紫荆花为意象，诉说着山河归一、家国团圆的温暖与荣光。曲风温柔舒缓，深情治愈，也是藏着独属于华夏的圆满与坦荡。那接下来我们第七首歌呢，就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

将华夏山河的锦绣辽阔、文脉的源远流长、家国的赤诚热爱唱得淋漓尽致，惊艳四方。歌曲呢兼具国风美感与家国的情怀，温柔却有力量，委婉亦有风骨，写山河辽阔，写血脉同源，写盛世安然，写岁月绵长。它没有厚重的叙事，却用温柔的这种旋律呢唱出最滚烫的热爱，让每一个听者心生自豪，心生眷恋。国庆佳节，以万疆致敬华夏，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盛世长存，万古恒昌。

盛世繁华不止高楼林立的壮阔，更有烟火田野的生机。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朴树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最清新治愈、最充满生机的国庆金曲。褪去宏大恢宏的叙事，扎根大地的烟火，山河生机，唱出华夏大地的蓬勃生机、无限希望与岁岁新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朴树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以诗为鼓，以乐为魂，以少年意气送盛世山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来自于陈楚生的《将进酒》。当然这首歌曲也是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是一首极具国风风骨、少年豪迈的国庆金曲，改编自千古名篇，将唐诗的豪迈洒脱、华夏的文人风骨、当代的少年意气完美融合，大气洒脱、热血昂扬，尽显东方大国的气度与底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那首燃情金曲《十二种家国风骨》，一腔赤诚热血热爱，万般的盛世荣光。今天呢，咱们从天地龙鳞的千年文脉恢宏，到爱我中华的全民赤诚热烈，再从母亲是中华的温柔深情眷恋，再到万疆的治愈盛世告白。今天的每一首歌曲风格各异，立意不同，层层递进，步步升华，拼凑出独属于华夏的盛世模样，诉说着代代国人的家国热爱。这里是声音的庆，山河无恙，祝愿大家呢国庆安康，万事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点评了，斗酒诗仙子欢穴，主人何为言少钱，进去不许对君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一般反流减轻，然后一站式的把另外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整个病人来说，从循环的角度上恢复，从结构的角度上恢复，这对病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前阶段时间咱们医院的公众号也发的，急性心肌梗塞右冠急性闭塞核聚变有室间隔穿孔，我们叫 VSR。 那么这对于病人整个循环来说，这也是九死一生的这种患者。那么在急性期，室间隔穿孔它是有另外一个结构了，就是左心室跟右心室中间它是没有通道的，那么你因为坏死之后导致了室间隔供血的血管缺血，导致室间隔中间烂了一个很大的洞，说白了，那么这时候左心跟右心之间它是贯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之后，你单纯是把血管冠心病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病人来说，因为你的左心跟右心居然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么对于在急性期的这种患者来说，在两周或者三周以内去做外科的修复，院长知道，那我们拿针去缝，可能这一部分结构你根本都缝不到一块去，就像那种太阳晒坏了这个沤坏了这个布一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针去勾。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用一站式的办法把右冠的血管打通，然后再把室间隔用这个封堵器把它堵住，那么最终这个患者是一个平安出院的。所以在结构上面跟冠心病上面都出现问题，又是高龄高危，或者是因为病情不允许我没有办法去做急诊外科，这个时候介入的手段可以给，也许给病人提供了另一个生机。
1: 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在出现各种各样心脏疾病，当说到要去做手术的时候，家人包括患者本人是有很大的顾虑的，这么大岁数我有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或者是我做了这个手术对于我老年的生活的品质改善到底能有多大，值不值得冒这个险。那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微创的介入的方式可以打消一部分老年人的顾虑啊。刚才副院长在介绍的时候也多次强调了，这个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具体团队之间的合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团队是这样子，需要我们这种病人啊，不光是这种瓣膜的病人啊，我们还有很多心衰的啊，还有这种也有冠心病的病人，我们需要一个 MTD 团队。MTD 团队包括哪些人呢？有心内科、心外科医生，有麻醉，有体外，甚至有我们搞这个康复的啊，带营养的、感染的啊，结合病人的这个特点，比方有的老人病人他有很多基础疾病，有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有脑血管专家也要参与，综合的评估他整个治疗的各个风险，没有一种治疗是十全十美的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病人穿什么鞋就合适他的，有的人他有肺心病，有的人他有脑血管疾病，有人做过风，有的人有肝肾功能不全，有的人有心衰，合并有心衰，有人瓣膜疾病同时合并，就陈主任说的，他有冠脉也有问题啊。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手术的任何一个手术的目的就两个，一个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你说的，第二个就是延长病人的寿命，延长寿命，主要就是这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怎么样去达成？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段，现在我们的手段很多了啊，就需要我们不同的专业，比方说介入这一块，我们需要陈主任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评估，他到底风险有多大。外科里知道，我们有外科的主任，各个外科的主任要评估外科体外循环他承受不了，是 pump 还是 over pump 啊？脑血管病我们看这个脑血管它始终的血压是要一个到一个什么水平，可以尽量避免他术后的中风的发生。他的病理解剖的改变，我们需要 CT 室影像科的评估，他的钙化的程度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他的大血管情况怎么样，入路怎么样，我们各个角度的不同的评估，对这个病人整体画个像，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的、风险最小的、能够改善预后的、是并发症率最低的一个手术方式，
1: 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建议啊。
2: 因为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人角度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综合起来看。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平稳健康的心跳，拥有健康的心脏。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权威科普，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在线收看和陪伴，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再见，各位主任再见。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激励

0: 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